0: 六集，棋逢对手。
1: 那野猪红了眼白，目露凶光，猛地朝哪吒奔去，哗啦啦带起飞沙走石，啪嚓嚓折断碗口粗大树，
2: 结果
1: 我想滚石坠落山崖，力敌千军。再看哪吒这边呢，他不慌不忙直起了腰。
3: 哎，这不是张大哥吗？又进山采药去了。
4: 是啊，托了咱们哪吒的福，现在又能进山采药了。
3: 可不是，我们商队现在也不用刻意绕远路了。
5: 哎，别吵别吵，正到精彩的地方呢。
1: 哪吒一手将那铜锤抡圆，砸向野猪的天灵盖，随着当当当三声闷响如钟，野猪小山一般的身子轰然倒地，扬起漫天尘土。待尘埃落定才见，哪吒正将那两口铜锤横在腰间，脚踏野猪獠牙，气定神闲而立。
6: 自己鼓掌的，不知羞。
0: 我是在为说书人叫好。
7: 少来，一大早就嚷嚷着非要来听书，还不是想听听大家伙是怎么夸你的。
8: 后来啊，这三少爷啊，
9: 欲知后事如何，听下回分解。
10: 有个城主老子，就算打的是自家的猪，别人也得替他吹上一吹。
0: 你俩怎么这么冲动，还说我。
7: 他们
11: 是我心中的英雄。
0: 别忘了，我可是偷跑出来的。
11: 少爷从小就这么英勇无畏。
12: 这小子居然溜了，你们两个去把哪吒给我抓回来。怎么，
13: 城主，三少爷此番作为也是为民除害。
14: 军中也有将功抵过的说法。
12: 哼，这小子人缘挺好啊，你们都替他说话。不过这规矩还是得立起来。
15: 靖哥，孩子此次确实做了件大好事，百姓们对他都夸赞有加呢。
12: 话是如此，但他行事鲁莽，从不与人商议，总是再大的好事也需要管教。
15: 那也要赏罚分明不是，别动不动就抓啊关啊的。我们等哪吒回来。
12: 夫人，哪吒生而非凡，倘若不能服从管束，通晓大义，恐怕是祸非福啊。
15: 靖哥说的是。
12: 你们两个还等什么？
13: 是
16: 是。
17: 哪吒威武，再讲一段。
18: 对，
19: 再讲一段
9: 吧。
13: 听到这呼声，三少爷更不会乖乖跟我们回去了。哎，
10: 大家伙都等着呢。
5: 三少爷在哪儿都不知道，先坐下喝口水，再从长计议吧。
12: 哎，不行不行，一天就说一个时辰，这是我的规矩。
15: 哎，再讲段短的嘛。
12: 这会儿嗓子都冒烟了。
17: 别呀，茶水我请。
12: 不讲了不讲了。
0: 糟糕，快躲起来。
1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4: 三少爷，这是在给我们让座呢。
3: 先生，这再说一段吧，这么多人等着呢。
0: 快跑！哎，糟糕，我们一定是被发现了。准备冲！三、二，
13: 惊喜！哎呀，城主让我们把三少爷抓回来，这上哪儿找啊？
5: 三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荒野斩妖除魔呢，不如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呗。
0: 还没暴露，静观其变。
13: 三少爷要是不回来可怎么办啊？
5: 那就一直在这儿等喽。
4: 我先眯一觉休息休息。
10: 回府上猪圈找找吧。你们的三少爷怕是在那儿降服野兽呢。
13: 你敢侮辱我们三少爷？
17: 三少爷，哼。
13: 笑什么？我
17: 能这么说？
10: 叫你们从上到下都是徒有虚名的废物。
0: 这，

0: 你们说我倒是无所谓，不过伤了人可不能一走了之，何况茶钱也还没付。
1: 三少爷，这个小鸽子，
2: 哪吒小心，
1: 别挡路。
0: 你说谁是小个子？
2: 三少爷，
0: 哪吒，小心啊！
3: 太大了！
0: 什么人？
4: 老大，快揍他！
1: 不能放过他，给我们报仇啊！
0: 大块头，你是他们的老大喽？
1: 我，你，
5: 对！
0: 站住！喊拳！好硬啊！
2: 听哪吒的话吧。
0: 可是，
2: 帮不上忙。
5: 三少爷加油啊！
0: 好。

0: 这两人都伤不着对方，变成消耗战了。来来，先喝点茶，这都一个多时辰了。
1: 谢谢杜莎。
2: 果然应该去向城主通报啊。
3: 不早去，现在要是去了，你家三少爷没好果子吃。不打了，什么马根本打不倒你。
4: 你很厉害。嗯，
1: 他们两个不会被打坏了脑子吧？
0: 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喽。
4: 茶钱。哦。
3: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
4: 你厉害。
3: 嘿，那是自然。
4: 哎，走，
3: 跟你走吗？
4: 走，
3: 走，
0: 快去看看。
3: 招呼也不打，休想扔下我们。
0: 真是的，天都快黑了，木头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5: 啊，这打劫，陈塘关外还能有这事儿？
3: 第七集，混元镜。

0: 可恶，这些强盗真是胆大包天，光天化日就敢。
1: 未必是强盗所为。
0: 什么？哥哥，难道你是说？哎呦！你给我差不多点。
2: 难得见到木头这么开心，随他们去吧。
3: 放心，管他什么妖兽强盗的，都交给我了。
0: 真是的，明明说是来帮忙的。
1: 小叶，那个混元镜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0: 啊！小叶，你的眼睛。
2: 我家本是大商都城朝歌的商户，混元镜是先祖在偶然间得到的。得到了这面宝镜以后，我们族中每代都会觉醒一位神眼。
1: 神眼？那么这一代就是你？
2: 神眼可以看到一些平常人见不到的东西，帮助家族数次度过危难。但朝廷打算强行征用混元镜，我们只能举家逃来城塘关，却还是在林中遭了劫难。

0: 妈呀！
1: 哎，快跑啊！
2: 这个家伙，看我的！嘿，慈宝！哎，搞定！
3: 哪吒，哪吒，发现抢劫小叶的强盗踪迹了！
2: 好啊，快带路！
1: 不，太可怕了，那绝对就是妖怪！蜘蛛丝唰的一下把人给拖走了。
3: 蜘蛛丝，应该就是他们。
4: 他们就在七星山黑塔的森林附近，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1: 对，告辞。
2: 切，这么胆小也敢跑出来做山贼？
5: 居然有人敢在陈塘关的水路上胡作非为，我饶不了他。

0: 完全都没有妖兽的行踪。
1: 那两个山贼不会是说谎吧？
2: 他们虽然胆小，不过木头对两人有恩，应该不会。
3: 分头找，一定要把他们翻出来。
4: 休息一会儿再走。
5: 关的水路真是富得了油啊。
4: 龙王一高兴，没准又能给咱们兄弟赏下个宝物呢。等咱们修成了大妖，看还有谁敢小瞧我们。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6: 哪吒，
3: 又是你们两个，是你们抢的宝物吧？
6: 不关我们的事啊。大哥快跑吧。
4: 哼，不就是个娃娃吗？怕他干嘛？你忘了龙王赐给我们的宝物吗？
6: 对呀。小个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哥儿俩的厉害。
3: 你说谁是小个子？
6: 宝火之牙。

0: 哥啊，
1: 这龙王赐下的宝物居然如此厉害。
2: 二弟，这碧水刀是仿造的水神共工的法宝制成，可千里外取人首级。
0: 哪吒，区区人类也敢来坏大爷的好事，今天就和你算算账。宝壶之牙。
3: 哪吒，
4: 不疼，哪吒，
5: 快去看看哪吒。
4: 哪吒，快醒醒！哪吒醒了！
6: 好痛！就知道逞强。
4: 木头，谢谢你。
3: 可是我身体不能动。
4: 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了。
2: 二弟，速战速决，
0: 把他们都收拾了。
4: 老大，这里交给我。
5: 小心。哪吒真的可以吗？
2: 没想到这小子还能站得起来。
4: 就凭那把破刀也想伤了我哪吒？
2: 再接我一招试试。来，龙吟之怒。
4: 来得好。
2: 什么？
0: 这小子一定是打岔了。
2: 即使是妖兽的身体，遇到我的龙吟之怒，也要瞬间化为灰烬。
4: 什么妖，什么兽，都给我统统滚开！
2: 什么？你敢毁我的火焰镖？
0: 大哥，看我的！虎视之劳。

0: 这两个破铁块就敢在陈塘关兴风作浪，我可是水火不侵的哪吒。
1: 哪吒大爷饶命饶命啊，
2: 真的不关我们的事，这些宝物都是送给龙王的。
3: 哪吒，宝箱都翻遍了没有找到混元镜
0: 啊，说混元镜藏在哪儿了。
1: 混元镜？什么混元镜？
0: 说不说、
1: 我们真的不知道呀。
2: 哎，对了，是蜘蛛精，一定是他抢走了你的东西。
0: 蜘蛛精？
1: 他一直在帮龙王搜罗宝物，这些东西都是他抢来的呀。
2: 他就在山上的蜘蛛洞中，哪吒大爷快去找他，不关我们的事啊。
4: 真没想到，这失传千年的混元镜居然一直藏在人类的手里。给我安静点儿，赶紧出去警戒。
3: 妖妹，休息一下吧。
5: 不，快把宝箱送回陈塘关，回去帮哪吒。这个家伙又在逞强。
3: 好。
0: 没路了！
5: 那两个家伙居然敢骗我！

0: 我饶不了他们。
1: 小心。
0: 木头，保护小叶。
2: 蜘蛛精的老巢一定就在山崖上。
0: 上，嘿，
3: 猪妹，你怎么还和妖王勾搭在一起？
4: 大哥，追随天妖与大商的好处不是显而易见吗？
3: 地心与天妖不过是把我们当成工具而已。
4: 工具？那又如何？看看地心与妖王现在是何等的威风，今后还能少得了我们的好处吗？
3: 哎，你糊涂，相信他们。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
4: 难道我们就终日躲在这破洞里吗？成神成仙，难道你也不愿？
3: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啊，好自为之吧。
4: 大哥，我俩从小一起长大，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吗？我会害你。
3: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斧头。
4: 大哥。

0: 冷啊。啊，就是这里，你们留在这儿，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作怪。
1: 那
0: 木头，我们也一起去。

0: 在这里。好歹毒的蜘蛛精，
1: 居然有人类敢来这里！
0: 给我破！走，
1: 有意思，真是有意思。洞口就在前面。
0: 小叶，你的眼睛可真厉害！
1: 这都是混元镜赐予的力量。
0: 放心吧。混元镜，我一定给你夺回来。
1: 等等，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
0: 小心！哇，木头魔库啊！
1: 有趣，真是有趣。
0: 你是蜘蛛精？
1: 怎么到我这里折腾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0: 管你是谁，混元镜是不是在你那里？
1: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混元镜，
0: 果然是你，给我交出来！
1: 好没礼貌的娃娃！

0: 嘴。反应不错嘛，
1: 敢伤害我的朋友，你的对手可是我。
0: 大难临头还敢嘴硬，
1: 锁紧
2: 哪吒。
0: 烦躁，让你尝尝我柔丝芊芊的滋味。
1: 木头，住手！
0: 这。
1: 哪吒毒控杀虫拳。

0: 天生神体，水火不侵，没想到这样体质的孩子居然被我碰到了。
1: 你
0: 本想留你一命，把你交给三太子的，这么好的资质，可惜，真是可惜。啊！毒蛛天王。知你这神体遇到我的万毒之枪会怎么样呢？
1: 哪吒，
0: 你这家伙真是可恶！
1: 木头，
2: 哪吒，朋友，小姐就交给你。我
3: 神灵，
2: 你
3: 这个给你，给你最好听懂的。

0: 账我一定要你还来。手中枪，三昧真火。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1: 哪吒，
0: 怎么了？收好他，不要辜负木头。
1: 哪吒，你也要多保重。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1: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度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过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花是丹，虚花托秦冠难断，假无神儿，假无神儿本事。一盆不动啥，只要能糊，我敌人不露，有也算。

正镇北的将军名威严，自从与长沙归了汉水山人，南的山北的战，逢山开路遇事遭强，镇子全是你。

0: 苍了，金苍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金苍了，
1: 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

0: 上班忙了冲一碗，金石代餐更方便。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金石代餐更方便。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真是太好了。

0: 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
0: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个反串大家不腻，
1: 对，
0: 这个对。
2: 是。

0: 姓啥家的坐着我呀，七品官
1: 他的嗓音几道嗓子哈，唱啥啥像？
0: 想来当年我的甘愿的卷，我的把那鼠年两桌子。

娘子闻名我到河南咸阳，五品中官到吏部学令，骗我的钱了把那烟送烟，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0: 讲的要在七品香官
1: 我感觉华盖吧，他的声腔还挺好，就是那个没有那个丑角那个滑稽。

行嘞，父母官我宁叫难劳的草长满，不叫我的好百姓

0: 上也是小精灵。
1: 春风里独行，配送了快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雕龙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雕龙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三个颜色，
2: 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保暖效果也更加出色。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2: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反季清仓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清仓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299把两件2026年的新款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2026年的新款秋冬新品上市，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清仓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

0: 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环保皮草，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内嵌式的拉链，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经典的皮草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啊、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所以您看一看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2: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毛上面啊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您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还有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新康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反季新康两件才2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并且我们是2026年的新款。

0: 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反季新春两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也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299块钱两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新春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2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树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2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反季新春两件才2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4: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5: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哦，哎呀，并请代问李秀芝。
1: 哎呀，他原来是真的，
2: 就是这个。

0: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1: 是不是啊？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就是啊，快把地交出来吧。
2: 负债期还真是天经地义，
3: 就是嘛。
2: 快把地交出来吧。
4: 哎呀，县又乱了。
2: 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村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哎，
1: 有，讲的有理啊。
5: 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2: 这些，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6: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2: 就是啊，
6: 这夸大，
2: 真的
6: 想的还真周到。
2: 两个人是亲兄弟了，一模一样啊，
6: 好像是真的了。
2: 听你说，哎，没错了，
7: 没错，
2: 没错，看来就是为了
8: 钱。
2: 看来
8: 罗大师
9: 不信，对呀，
8: 就是看来我怎么也不信。
10: 有什么话说？
2: 不信，听他说，
1: 哟，这妇道人家啊，他能说啥？
9: 不信，
2: 不信。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1: 就是，
2: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1: 这就是，
10: 写了字据他就赖。哎，
2: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枉法如山呐。
1: 就是嘛。石老爷说，
2: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二十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6: 好，断得明白。
11: 到底是十送十啊？
2: 李秀芝啊，你二十亩田上种的什么？啊？
5: 他种的是二十亩早稻，石老爷。
2: 啊，你既然得了二十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40两吧。
5: 40两
11: ，
5: 40两，我带来了，正好40两。
1: 40两，
11: 太少了，
5: 数一数，40两，一点不少。
8: 我不要，陆阿大分明是在讹地。
2: 对，我这是敲诈，
9: 这妇道人家啊，
1: 给钱还不要啊？
2: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白脸给我看
11: 吧，就是嘛，何苦呢？
12: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6: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
11: 这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2: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8: 就是
6: 啊，慢点，我来看看。哎呀，有身体是最怕什么？
11: 这他拿来干嘛？
12: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1: 这话说的，
12: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6: 哎，你这何老怎么这样说话呢？
13: 我觉得好像无理。和尚说的是真话，
6: 就是
13: 实话，
6: 无公道吧？
11: 哎，
12: 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这怎么回事？
10: 怎么了？
12: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看吧，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骗人！哎，还是你看看吧。
1: 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
2: 说呀，你怎么回事？说呀，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是，是，是，辱我大，你这败家，做的我头上来的，你赐我老眼昏花呀！
3: 滚，滚，滚呀！
2: 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
4: 哎呀，你看这个，这乱大，没有讹错人家二十亩地，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呀，
2: 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
4: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此事怪不得你呀，陆阿大太狡诈，总是不必介意。告辞了，告辞了。
5: 谢谢师傅。
4: 救我们母子！
6: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贾文书还有什么用真神？走吧，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哎呀，
4: 大师傅走了。
6: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气原谅，多多包涵。
4: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6: 那就算了。
4: 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我跟你说，宋氏会，宋氏铜板奖茶值吗？真是，
7: 大师傅，
4: 哎呀，真是有多管闲事了。
7: 师傅，
4: 哎呀，你这就要走啊？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嗯，
7: 住上几天。
4: 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7: 大师傅，
4: 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 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6: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啊。
2: 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嗯，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嗯嗯，我马上跑一趟石家。

0: 把银子给讨回来。
1: 哎，好好好，
2: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啊，
1: 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2: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干一杯。来呀。

0: 父亲，
1: 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0: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1: 哦，他住下不走了。咱们就斗斗看。
0: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1: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0: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1: 哎，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3: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0: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1: 先下去吧。
3: 哎，
0: 爹，我……
1: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0: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2: 陆阿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0: 妈的，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20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2: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0: 这件事你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2: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0: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2: 什么时候给我钱？
0: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2: 一言为定。
0: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2: 是。
3: 爹爹，爹爹
4: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走好啊。
5: 谢谢
4: 啊。瑞莲呐，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3: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4: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3: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4: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3: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4: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3: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4: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搭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梗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3: 哎呦，
1: 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好好，
1: 好，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啊，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哎，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3: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1: 你
3: 我摘了我
1: 啊？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我疯了！我疯了！
1: 你住手！你干什么？
3: 我疯了！
1: 啊啊！你怎么能这样？
3: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
1: 来人呐！怎么这么说呢？
3: 救命啊！
1: 你下来！
3: 先生打死人了！
1: 不能这样！
3: 来人呐！
1: 不能啊！
3: 救命啊！救命啊！救！
4: 有人落水了！
5: 是从林一信家后山掉下去的。
6: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5: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4: 我也听见了。
7: 哎呀，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1: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7: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1: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7: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1: 他跟我实在是……
7: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上那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7: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1: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2: 你
1: 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啊，
7: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8: 走。
2: 娘，
9: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啊，师父，请进，请进。
1: 啊啊，先生啊，
0: 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一道啊！
0: 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0: 请师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1: 啊
0: 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他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就住在这个顶楼上。啊、
1: 对，
0: 好，
1: 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哎，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慢慢走啊，
1: 照着亮。哎，
0: 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着点。哎，
0: 好，挺好。
1: 大师，
0: 哎，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哎
2: 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听听，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哎。
0: 有你们二位在呀、啊，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大师，
0: 好，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4: 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哎哎，
5: 我不喝，
4: 那你喂我。
5: 好酒量。
4: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哎哎，
2: 好，
3: 喝喝喝喝喝，
2: 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3: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根了？
1: 四根了。
0: 啊，四根。啊。
6: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喝酒，喝酒。啊。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1: 大师傅，
0: 不行啊！来来，你喝你喝，
2: 不行了！
0: 你喝你喝，
3: 不行了不行了！
0: 哎呀，这不行啊！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1: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3: 好
0: 了，不行
1: 了！师傅，
2: 大师傅，
1: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了！
0: 这杯酒，
1: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呢，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4: 鬼鬼鬼，有鬼啊！
5: 抓鬼啊！
4: 抓鬼啊！抓鬼！鬼跳到水里去了。
1: 押送官府！哎
4: 呀，走，
1: 快把他押走！
4: 走走走
1: 走走，官府，
4: 起来起来，
1: 官府
4: 去！
1: 走，
4: 害人的东西，走，
1: 走走
4: 鬼！
6: 少爷，少爷，
0: 谁呀？
6: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请，
1: 请，请那和尚。
0: 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是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怎么死呢？
0: 让他畏罪自杀，懂吗？
1: 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啊！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没事。
2: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1: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来来来，吃菜，来来。
2: 好，还是石虎兄弟给我

0: 朋友啊，
1: 哎，来来来，喝喝喝，
0: 好，
1: 兄弟，兄弟，小二，
2: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2: 啊，是。
3: 哎，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1: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
3: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1: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3: 怎么嫌麻烦？
1: 不，来来来，这边来。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
3: 啊。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
1: 哦，
3: 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
1: 哎，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3: 哎呀，小的小的，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1: 哎，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3: 哎，放心。
1: 啊，来来来来，
3: 不客气啦。
4: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
3: 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
4: 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3: 啊？当过。哦，当不好瞎当。
4: 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3: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4: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3: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4: 再干一杯嘛。
3: 不能喝了。
4: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1: 哎，对，
3: 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1: 请。哎，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3: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1: 三斤啊。
3: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1: 中午喝三斤啊。
3: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1: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3: 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1: 请。
3: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1: 三坛子。
3: 如何？
1: 好，我去拿酒。
4: 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3: 好。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那
4: 请，
3: 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1: 来，
4: 请。
1: 好，再来一杯。晚上。好，还有一杯。
3: 还有一杯。不行了，不行了。
1: 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
3: 快去快去。
1: 好。
3: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4: 那好，大师啊，

0: 就再清醒一点儿。哎呦，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2: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我全安排好了。
2: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3: 好，放心吧，
2: 去吧。来来来来，大师，再喝再喝啊！
0: 哎，好，
1: 干
0: 干干干了干了！
1: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2: 啊！
1: 啊，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0: 嗯，好，
2: 好，好，好，来来来，大师啊，嗯。
1: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啊，
2: 那、是不是喝多了？
1: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0: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2: 你这和尚。
1: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0: 大师傅，大师，哎，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2: 看看谁玩得过谁。
4: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2: 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
4: 再来吧。少爷，放哪儿啊？
2: 床上。
4: 哎，好。
2: 走。我走了，就叫起来啊！哎，
5: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哎，打死了我收尸。
6: 好嘞，
5: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哎，别上了水蜜桶。
6: 哎，走走走，打
7: 走
6: 打
7: 走打
6: 打
7: 打
6: 打
7: 打
6: 打打
7: 打
6: 快进去！
7: 好，
6: 在哪儿？
5: 进来给我打！
6: 我
5: 给你打！
6: 打！哎！
5: 打！打！打！我的地下来！
6: 打！下来！
8: 打死他！打死他！哎！哎！哎！
9: 哎！哎！
10: 住手！住手！
11: 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族长，这疯和尚调戏水蜜桃。
11: 和尚，拉起来！
12: 哎！
11: 是你？
1: 看看是谁玩。

0: 玩了谁哟？
1: 哎呀，雷叔，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哎呦哎呦，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2: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1: 林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3: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1: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3: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1: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4: 好，我求之不得呢。
1: 你，我杀了你。
3: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1: 哼，林义士，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3: 哼，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哦。
1: 好说了，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4: 爹爹
1: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3: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1: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4: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0: 哎呦，你看你看，哎呀，哎呦，真是。
5: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0: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5: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0: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5: 这疯和尚，
0: 哎呀，
5: 说疯话。走走走走，
4: 师傅，师傅，可找到你了！
0: 我也等你多时了。
4: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0: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你拿的什么？我看看，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哼，想跑？回去！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是不是？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因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因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包，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账。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包。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包。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包，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 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 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 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包。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0: 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禁止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抵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0: 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0: 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抵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2: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就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 是你让他入局的，
0: 新一人杜一举。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6: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

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

0: 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气马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呦，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4: 是的。
3: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5: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6: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3: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请请请请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
0: 啊？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啊。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
2: 啊。哎，老爷，
1: 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茶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笔触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待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吃吃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不等。
0: 好好好。

0: 我把瑞也给杀了。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断偿命的。
1: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0: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
0: 其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那……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多一批精虫，杀这个蛮人，蠢货！
1: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遗失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已过世。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那我只好等死了。这上面有个现成的啊！哦，
0: 那个和尚，对。
1: 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哎呀，
0: 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1: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0: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1: 哎。
0: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1: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0: 我去了。

0: 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1: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0: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1: 我想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0: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施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1: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0: 大师，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1: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哎，
0: 大师，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1: 一定要去。
0: 我至诚相请。
1: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哎哎。
0: 好好好，大师，请、
1: 走吧。
0: 请。哎，到了，到了。
1: 哦，慢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啊，但是财源不旺。
0: 是啊，
1: 必须往西挪八尺。
0: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1: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0: 哦，
1: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0: 是啊，
1: 哎，要改，一定要改。
0: 改。
1: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0: 好好好，请。

0: 食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哦，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放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嗯，
0: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嘿，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啊，
0: 嗯，等着，等着，哇，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不要紧，
1: 不要紧，
0: 哎，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哎呀，还是跑掉了，嗨，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
2: 父亲，父亲。

0: 哎呀，快快快，出什么事了？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之后对您不恭敬了。爹，爹，爹，哎呀，
1: 快快，这
0: 回事啊？哎呀，老爷，哎呀，老爷，少夫人都死了。夫人，哎呀，
2: 老爷，
0: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
2: 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哎呀，这没事。
0: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3: 这，
2: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3: 啊，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啊，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啊，少主人，坐坐。啊，少主人。
2: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哎，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3: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2: 小的，小的，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3: 大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哎呀，不能进啊，大师傅，不能进啊，
3: 人要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2: 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3: 出去！
2: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
3: 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2: 我不要你救。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0: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
2: 嗯，
0: 你敢动一下？
2: 嗯，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0: 嗯，嗯，嗯，你想救他？
2: 嗯，
0: 行，去救吧，去救啊！
2: 嗯，试试看，试试看，哎，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嗯，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4: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官魂丹，哎，闻一闻就行啊。啊，
2: 大人，请。啊，
1: 红妈咪妈咪红。小姐，
3: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4: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5: 站住。
4: 大人，我是冤枉的。
5: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嗯，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1: 啊。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
4: 哎，大人，你听我说，哎，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哦嘛。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你他妈的胡说！
0: 大人，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间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走走走走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什么？

0: 不能进
1: 啊！是啊，
0: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1: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0: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就是
3: 天经地义
2: 地呀。
0: 那好，你去把10天粮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4: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0: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10天粮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4: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4: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0: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办法。
4: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0: 你现在就去呀、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5: 好，
0: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5: 好。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肉马虾交出来！什么肉马虾？我不知道。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
1: 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2: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石三，你比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那当然，好，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0: 怎么分法？
1: 珠宝首饰二一天做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嗯，
0: 十三啊。
1: 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0: 你，
1: 好，
0: 叫依妮，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哎呀，你！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啊，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是的呀，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2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20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啊，阿弥陀佛。
2: 啊，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2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0: 啊，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0: 啊，大师傅。

0: 师傅。
1: 哎呦，尼夫尼二人好早啊！
2: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
1: 哎，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捂得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2: 是啊，
1: 我在捂石头啊。
0: 不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0: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1: 啊，说得对。
0: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嗯，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0: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1: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0: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1: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1: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请。
1: 进进进进。
0: 好好好。
1: 哎呀，施先生，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0: 好。
1: 哎呀，哎呀，
0: 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
1: 哎呀，哎，
0: 啊，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好好好。哎，老爷，
0: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1: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0: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哎，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0: 啊。
1: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0: 啊？来来。
1: 看看
0: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1: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啊。
1: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0: 啊。回天粮。哎呀，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1: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给我，给我，给我，来，给我，给我，哎，给我，哎，好，好，哎，好，好啊，哈哈，哎，哈哈，
0: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1: 我们到那边看看。
0: 哎。
1: 这位师傅，挺有意思。

0: 策划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啦，
1: 变了变了啊，
2: 变什么呀？
0: 看我的，
2: 快快快，让开让开，
1: 别挤呀，别挤，
2: 谁呀？
1: 还挤什么呀？
3: 看什么？
4: 别动，
5: 就是，
0: 好，走，
1: 哟，好，好，好，好。
5: 变回去，能不能变回去？
0: 啊，这一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看好了，啊，
2: 好，哎，
0: 走，
6: 哎，
0: 走，好，
1: 哎呀，等等等等，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
1: 再变再变，
0: 认认认，把它变回来，
3: 再变，
0: 活的变死的，
3: 谢谢谢谢，
0: 啊，走，
1: 哟，
5: 刚才那活的
0: 来了。
1: 真的死了呀！
0: 各位献丑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呀，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1: 哟，哎呀，真神呀！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嘛，四个变八嘛，媳妇儿啊，
7: 借我点钱嘛。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哎，
2: 加油加油！
0: 对啦，
2: 使劲啊！
0: 再来，
8: 使劲！
1: 加油加油！
8: 使劲！
1: 使劲！别使劲！
7: 使劲啊你！
1: 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走。
8: 哎，没了。
7: 踩了鸽子呀！
9: 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7: 别拉我，你看鸽子让他们给踩，
9: 演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7: 别拉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这鸽子多可怜呐！
9: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10: 你可怜它啦！啊，
7: 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10: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1: 哦，活了！
7: 师傅，它活了！
9: 活了！师傅，我们走起来玩吧。
7: 你就知道玩。
1: 活了！
7: 它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9: 哎呀，多可惜啊！
7: 飞回去了，
1: 哎，真飞回去
7: 了。哎，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11: 还在呢，
12: 还在呢，
11: 还在呢，
12: 这怎么就不见了？
13: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0: 德。
1: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
0: 哦，
1: 不过大人有难。
2: 啊，难有多大？
1: 大，大。
2: 啊，这，
0: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1: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
0: 哎呀，
2: 难道
0: 这怎么可好啊？
2: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尘世上事事数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0: 这就好，这就好。
2: 有什么办法？
1: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0: 这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呢？
1: 不过阿文年满18，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2: 只能如此了吗？
1: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4: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4: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的喝酒。
4: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4: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3: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4: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4: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那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4: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
4: 你
3: 放开，
4: 你妈说的，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4: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5: 夫人，
4: 爹。娘
5: 啊，
4: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5: 儿啊，你说什么？
4: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5: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4: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5: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4: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5: 夫人，
0: 大爹呀，
5: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6: 少爷请上船吧。
3: 这是去做什么呀？
4: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3: 你真要当和尚啊？
4: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3: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4: 那你想做什么？
3: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4: 你学什么？
3: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4: 哎，你娘让你出来？
3: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4: 哎，那你娘怎么办？
3: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7: 阿文，
4: 哎，我先去了啊。
3: 哎，后会有期啊！
4: 祝你早日成功。
3: 哎，
4: 再会，
3: 再会。
8: 少爷，慢点。
4: 娘，
0: 阿文啊，快来坐好了。
4: 再会，
3: 再会。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

0: 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

0: 骨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道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郑州多云转晴，35到23度。新郑多云转晴，34到21度。安阳多云，35到21度。濮阳阴转多云，36到22度。鹤壁阴转晴，37到20度。新乡多云转晴，36到21度。焦作多云转晴，36到22度。开封多云转晴，35到22度。商丘多云转晴，35到21度。周口阴转多云，33到22度。西川小雨转阴，28到18度。漯河阴，33到21度。永城阴转多云，35到22度。巩义多云转晴，35到21度。洪城新县阴，28到19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29到17度。华县多云，37到22度。长垣多云转晴，35到20度。

0: 邓州阴29到19度，固始阴31到22度，鹿邑阴转多云34到22度，新蔡阴32到22度。天气宝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去年秋季新乡遭遇罕见的秋汛，冬小麦播种普遍推迟了半个多月，晚播小麦能不能丰收

0: 一度让很多人捏了一把汗。今年夏收，这些晚播麦田却收获了不少惊喜。
1: 在新乡市原阳县大滨镇安南村，金黄的麦粒倾泻而下，实打实收的亩产数字让种粮大户石永峰喜出望外。
2: 一亩地达到1100斤呢，心里非常高兴。
1: 去年秋天，连绵阴雨让石永峰家的玉米长时间泡在水里，他被迫用无人机一袋袋调运玉米，直到11月6号才收完。冬小麦播种比常年晚了将近一个月。
2: 当时种的时候吧，也没有敢指望这个产量。
1: 受去年秋汛影响，原阳县近80万亩小麦错过最佳播期，面对被动局面，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会商，科学引导农户选用耐晚播、耐寒性好、分孽成穗率高的半冬性或弱春性品种。
3: 刚才我用米尺测算了一下，亩穗数呢大概是个42.7万头，千粒种呢也就在42棵左右，亩产量1300多斤。
1: 人努力，天帮忙。去年冬季，新乡出现少有的暖冬。从12月到今年2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7度，日照时数偏多108个小时，为晚播麦苗争取了宝贵的发育时间。
4: 能长出苗，苗就中了，没想到正好了，没长呢。
1: 精准到位的田管，则是后半程发力的关键。针对晚播地块地温偏低、养分释放慢的实际情况，新乡市农企部门特别提出以肥补晚的技术路径，做到缺什么补什么，什么时候缺什么时候补。
5: 我们利用了智能配肥站和这个前沿上行检测点，给晚播的小麦啊开了小灶，撒土地啊、粘土地啊和正常地块的追肥方案都是不一样。
1: 新乡还在全市大力推广以一喷三防为核心的促弱转状技术，从小麦返青拔节到灌浆期间，利用植保无人机一次性喷施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实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同时促进根系生长，提高成穗率，
6: 让小麦增加营养，达到强筋健骨的目的，让茎杆粗起来，穗子大起来。
1: 据统计，针对去年秋汛导致的晚播面积，新乡全市累计投入农技人员7.6万余人次，分片包干开展技术指导，并依托180多家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完成晚播麦田一喷三防全覆盖。目前，全市581万亩小麦已收割完成，晚播小麦平均亩产普遍达到1100斤以上。
7: 新乡今年晚播小麦的丰收，不是碰运气，背后是一整套立足实际的应变技术体系。这种应对极端天气下晚播小麦的综合解决方案，为黄淮麦区提供了很好借鉴，也能更好地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产业升级的冲刺期。从特种兵材料到新能源电池，河南以科技创新和链式布局跑出产业向新、发展提质的加速度。
8: 这是刚烧开的水，只要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再摇一摇，马上就可以喝了。这个杯子的杯壁填充了相变蜡，它可以应用在建筑墙体、机房冷链箱，实现恒温控制。
9: 这种相变蜡高科技材料是通过对石油蜡进行精深加工获得的，被称为蜡材料中的特种兵。它的出现来源于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公司前不久给实验室进行的大升级。企业配备了17台套核心检测设备，覆盖热分析、色谱分析等4大类检测。
10: 新设备是我们特蜡研发的升级引擎，我们集齐了市场上3家主流 DSC 测试仪器，能准确把控产品质量，进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9: 依托新平台，企业加快高端定制产品的开发，从普通蜡向功能性新材料延伸。如今，高纯相变蜡的纯度从99.18%提升到99.9%，颜色和气味都大大改善，不仅完全替代进口，还反向出口到欧洲。今年出口欧盟预计突破800吨，
11: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国内电子、纺织、机房建设等领域应用也在进一步扩大，下一步我们要在新材料、新科技、新能源方向上继续突破。
9: 走进宁德时代洛阳基地，127项目电芯生产线正在快速运转，专供新能源汽车使用的麒麟电池有序生产中。截至上月底，这里累计产值已接近300亿元，目前3期4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6月底前就能投产。
12: 首批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三期四期

0: 项目配套的六栋宿舍楼，室内外装修完成90%以上，这为企业稳财扩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以这家龙头企业为核心，洛阳宜宾区配套建设了新能源产业园，已经签下20家上下游企业，从电池结构件到水冷板，大部分配件在10分钟产业圈里就能配齐，实现了边建设边生产。新能源产业迅速成链的同时，传统钢制家具产业也靠智能化改造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在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这家企业的车间里，自动运输小车、机械臂和数控设备协同配合，正赶制海外订单。
2: 开发手机小程序，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延伸到移动端，实现各生产环节实时互联，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升生产效率。
1: 目前智能家居产业园已有12家生产企业入驻，全都进行了产线升级。过去各家单打独斗，现在集中发展，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
3: 宜宾区将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围绕人工智能、新兴储能布局未来产业。
4: 近日，郑州新郑松堡区扩区后首个重点项目主体建设取得关键突破。
5: 6月11号，中欧班列郑州集建中心陆港片区集疏运枢纽建设项目1期首开区 CD 块综合服务中心顺利完成封顶，为后续工程提速推进、如期投用筑牢坚实根基。
6: 中欧班列项目仍处在施工大干阶段，目前项目投入约500余名工人，1号楼主体已顺利封顶，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开展2次结构、室内精装修及室外幕墙施工。项目整体锚定目标2026年7月31日交付。
5: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0.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综合服务中心、查验仓库、物流仓库及配套坡道等核心功能设施，是完善郑州陆港智慧物流体系、提升中欧班列组织运行效率的关键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全面落地保税、免税、退税等综保区核心政策功能，助力河南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人民的选择，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之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为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等10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华北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到华中的苏北皖江，再到华南的东江琼崖，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在近100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牵制和打击了2/3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历史证明，有了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正是靠着这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给出了对历史周期率的最早回答，也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到13号，北部、东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达35到37度。14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35到37度，西部局部可达38到40度。高温的同时，雨水也未缺席。13号，河南东北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还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7: 6月10号至11号，第4届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郑州举行。大赛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生活服务业等4大赛道，吸引487家企业报名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最终70

0: 二家优质项目晋级省级比赛。
1: 参加这些大赛呢，我们看到战友们呢，通过个人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创业精神，加上他们利用目前的自媒体和 AI 新技术进行了创业的这个营销的拓展，我深受启发，在今后的创业历程中，我会和大家一起多联合。
0: 比赛采取视频展示加路演推介加现场答辩加专家点评的形式进行，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2个。其中遴选出的4个优秀项目将代表河南省参加第4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记者6月11号从河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南省将于6月12号至13号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进行二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本次模拟演练的批次为普通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批、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普通高职专科批。6月11号，郑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通知中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7月4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学校暑假7月14号开始到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游客的5折。要注意的是，儿童旅客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6月11号，新乡卫兵区举办中原舞翩跹广场舞选拔赛，20支队伍同台竞技，善舞、民族舞、现代广场舞轮番登场，赢得市民阵阵喝彩。据了解，卫兵区已连续6年举办此类赛事。6月11号，河南省2026年援外医疗队欢送会在郑州举行。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第27批援埃塞俄比亚、赞比亚中国医疗队和第19批援厄立特里亚中国医疗队，经过5个月的全面培训和积极准备，即将奔赴非洲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活动现场举行庄严的授旗宣誓仪式，郑州、安阳、商丘市卫健部门先后发言，全力支持援外医疗工作。据了解，自1974年河南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已累计派遣73批1488名医疗队员，为非洲民众提供诊疗服务735万人次，培养当地医务人员近1万名。
2: 从单一草莓种植到多元轮作丰收，焦作沁阳市焦作村草莓园的转型，不仅提升了土地附加值，拓宽了增收渠道，也为当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提供了鲜活样板。
0: 走进焦作沁阳市的 QQ 草莓园，工人们正忙着收获成熟的西瓜和玉米。以往只种草莓的大棚，如今西瓜、糯玉米轮番丰收，土地四季不闲。草莓基地负责人王芳和爱人都是80后，扎根乡村10年。以前基地只种草莓，虽然口碑好，但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增收受限。今年夫妻俩创新调整种植结构，对33个草莓大棚进行升级改造，探索草莓加西瓜加玉米轮作新模式。
4: 冬天种的是红颜的草莓，然后到3月份的时候，把19个棚改种了美都的西瓜，然后14个棚种成这个甜糯玉米。
0: 为种出高品质果蔬，今年3月，王芳夫妻俩专程赴安徽学习先进的西瓜种植技术，引进优质美都西瓜种苗，全程精细化管护。
4: 这是我们今年种的美都西瓜，它的口感脆甜多汁。今天第一天开园就收到了一个5000多斤的订单。
0: 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多年积累的好口碑，园区的瓜果上市即热销。
5: 之前我在 QQ 草莓园批草莓卖草莓，今天的话还开始种了一些西瓜，来这品尝了一下，偏多和品质都可以。今天来这拿一次。
0: 从一季草莓到四季轮作，从单一种植到多元丰收 ，QQ 草莓园的转型之路让33个大棚实现了土地全年不闲，母菌效益翻番，成为沁阳市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鲜活样板。
2: 眼下正是大蒜集中上市期，受市场行情的影响的今年蒜价偏低，传统销路遇冷。商丘民权县村干部主动转变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通过直播带货帮蒜农打开销路。
6: 检查完重量之后，您再去

0: 检查一下每一颗大蒜的品质。
1: 在民权县老延吉镇赵庄村的大蒜种植基地，村干部架起手机，以蒜田为背景，向网友展示新鲜大蒜的品质特点。往年村里大蒜主要靠商贩上门收购，价格被动，销路单一。今年行情不好，蒜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蒜卖不上价，村两委干部看在心里，急在心头，决定自学直播技巧，亲自上阵带货，让田间大蒜直达消费者手中。
2: 现在啊，短视频直播已经普及了，我们村干部亲自上阵直播，帮老百姓直接卖货，能够帮村民多卖出一斤是一斤，多帮大家挽回一点损失，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直播带货的新尝试切实解决了蒜农的销售难题，看着源源不断的订单，村民们满脸欣慰。
3: 今年的大蒜价位特别低，然后一开始特别发愁，然后咱们的村干部帮直播帮忙给买蒜，给帮解决了大忙。
1: 小小的直播间连接着田间地头与广阔市场，村干部直播助农，不仅有效化解了大蒜滞销难题，帮助农户稳收增收，更探索出一条基层治理、数字助农的新路径。
2: 一直卖初级农产品，这个也不是个长久发展之道。我们村干部就想着利用我们本村的这些农产品优势，集中起来做一项产业。只有产业振兴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下一步规划的道路。
4: 端午临近，平顶山鲁山县的传统非遗美食胡叶粽子迎来了产销旺季。依托电商直播和现代化生产，这道传承千年的山间美味正从伏牛山深处走向全国市场。
5: 我们的非遗胡叶粽子采用的是我们鲁山的伏牛山上野生的胡树叶子。
6: 每天上午，程佳佳准时开播，在网上销售鲁山的特色粽子胡坠。他们企业专门组建了直播团队，在多个网络平台卖货。网上直播销售火热，工人赶制胡叶粽子订单，线下物流车辆往来不息。
5: 我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有5-6千单，然后线下我们合作的有各大的档口，像郑州啦、北京啦、广州、上海这些档口，以及全国的连锁超市，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订单。
6: 鲁山胡叶粽子历史源远流长，始于战国楚地，因纪念屈原而起源，历经千年传承，已成为当地端午节的符号。鲁山胡叶粽子的独特风味根植于伏牛山的自然禀赋。每年4月中旬是胡叶采摘最佳时节，此时的叶子长势饱满，香气浓郁。新鲜胡叶需清洗水煮，使其柔软不易烂。
7: 这胡坠我们年年端午节都要包，包里有糯米，有大枣，有花生，还有的人喜欢吃，还包点这个莲子，还有红豆。
6: 如今的鲁山胡坠形成了产业，突破传统小作坊模式，引入无菌生产、真空锁鲜、常温保鲜等现代化技术，让古老非遗适配现代消费场景，成为鲁山独树一帜、文脉与乡韵兼具的特色美食。胡叶粽子也在2026年3月列入平顶山市级非遗项目。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汝阳前平水库，欣赏水天一色、湖光交织的生态美景。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指南指出，家庭病床服务应遵循安。

0: 权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老秦是家里的顶梁柱，一直以来啊，他的身体都非常的健康，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乡亲们都开玩笑的叫他秦老牛。可是就在老秦51岁那年，一次普通的感冒过后，却出现了胸闷、气喘，甚至是不能平卧的症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周时间，老秦和家人们感到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于是赶忙来到医院就诊。
1: 是大概在2018年，在门诊找过来看病。当时呢，我们通过心电图呀一些检查，我们确诊为是一个心房颤动，而且的话，这个患者的话房颤，心室率特别快，一分钟的话大概在120到130次。同时呢，合并一个心脏彩超提示心功能不全，事业分数只有20%多。就是如果是，对于我们心理科大夫来说，一旦遇到这样的一个心脏扩大同时合并事业分数20%多，那么意味着这个患者预后特别差。就是第一诊断的话，就是当时我们影像科呀，包括一些核磁共振，我们有完善的检查，给他诊断了一个叫扩张型心肌病。因为对心理科大夫来说，一旦我们给一个患者下个定义叫扩张型心肌病，那么预示着这样的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50%，也就是说这个患者5年之后可能就不在了。
0: 初步的诊断结果一下子难住了陈主任，由于扩张型心肌病死亡率高，预后差，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治疗，老秦的未来不容乐观。可多年来的临床经验告诉他，患者的真实情况仍然隐藏在表象之下。于是陈主任果断召集全科专家进行会诊，一定要把老秦的真实病情给揪出来。
1: 那么当时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因为他同时合并一个快速的一个房颤，那么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这个患者呀不能完全排除是快速的房颤导致的心脏扩大或者是心功能不全。后来的话，我们就全科室进行了个会诊，因为这个患者呢，当时心脏彩超还合并一个2间半、3间半的一个重度反流，所以说的话，我们当时设计是，如果是我们想办法把这样的一个房颤患者转复成窦滤，看能不能再监测一下心功能能不能恢复。但当时呢，他合并一个瓣膜，2间半、3间半，就是那个重度反流，同时呢，主动脉瓣是中度反流。在这样一个复杂情况的话，我们当时也联系心外科，我们一块会诊。那么心外科给他意见说是，如果是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房颤上，那么瓣膜还是一样的有问题，这样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当时呢，我们说那咱外科能不能把瓣膜做个修复，同时呢做一个迷宫针对着房颤，这样是不是两个问题一块解决了。后来那个我们就是心外科当时的意见说是，男同志53岁，同时心脏这么大，左室束膜都已经70多了，说是即便是我做了一个瓣膜修复或者是瓣膜置换，同时加个迷宫手术，可能结果也不会是非常理想，那么他们建议就直接做个心脏移植，就是等待心脏移植嘛。
0: 心脏移植虽说是个稳妥的办法，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多久才能等到合适的移植来源，并且在这段时间内患者的心衰一直在发作，普通药物又几乎不起作用。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陈主任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电复氯。
1: 然后电复氯的话，就是我们有40%、50%把握能把患者的房颤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我们看能不能把心衰控制好，将来等待将来的所谓的可能的心脏移植。后来的话，我们就先用药啊控制心率啊，把一些就是有助于稳定房颤的药用上去之后，过了2周、3周之后，我们做了个电复氯，就是电击。电复氯之后，这个病人稳定维持窦滤，就是恢复好了。然后我们随访到1个月之后，这个患者从术前就是做我们电复氯之前的事业分数20%多，恢复到了将近40%。那么心室呢，心室腔束膜之前的70%多恢复到了60%多。我们一看，心功能明显比之前好。

0: 多了，症状也缓解了，指标也好了，我们说，哎，这样的话，我们能继续治疗吧？就还是按照就是治疗心衰的药用上去，把控制房颤、维持动力的药维持上去。到了三个月复查了一次，比一个月要好。到了半年，我们又复查了一次心彩超，心功能几乎恢复正常。就说是事业分数从垫付率之前的20%多恢复到了50%多，然后左室舒默呢从70%多恢复到了50%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标几乎跟正常已经非常接近了。
1: 在治疗的过程中，医护团队意识到老秦得的其实是心动过速性疾病，这是一种极易被忽视的疾病。虽然最终患者的病痛被解除了，但是这个案例却给陈主任留下了很多的启示。
0: 我是找了一下我们郑大一附院2016年到2018年回顾资料，回顾了2年的资料，我们找到了就是跟这样的一个案例类似的，就是心衰，所谓的心衰扩心同时房颤，找到了大概有60例患者，同样就是类似的患者，那么都是诊断了一个扩心合并房颤。那么其实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这60个扩心其实有至少一半甚至1万多就是一个心动过速性疾病。那么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走，我们把房颤积极的治疗，不管是药物治疗，或者是垫付率，或者是打管消融，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这60多例患者呢，我又统计了一下这个特征，一般是男同志更常见，占80%，年龄段呢在男同志就是45岁到55岁之间，就是几乎80-90%都是这样的年龄段，然后持续房颤。事业分数呢大概在30%左右，左室舒默就是60-70%，就是这些患者80-90%都是第一次以扩心为诊断来医院的，就是这是这一类人群的一些特征吧。就是这些特征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临床再遇到一个男性45-55岁同时持续房颤，同时心功能这么差，愈后很差，我们要想到心动过速性疾病的概率非常大，我们应该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走，可能给患者一个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1: 说起补钙啊，大家肯定有个疑问，每天到底需要补多少钙才合适呢？其实啊，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可以算出来，而且啊，一点也不难。2022年版的《中国骨质疏松诊疗指南》告诉我们，咱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天从一日三餐里吃进去的钙大约是400毫克。我们就先假设每个人都是这个平均水平，然后根据膳食指南里不同年龄段每天所需的钙量，咱们再来看看这张表。比如65岁的人每天需要1000毫克，三餐吃进去400毫克，还差600毫克，这就叫钙缺口。那缺口该咋补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奶或者吃钙片，一袋奶大概有300毫克钙，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喝了一袋奶，那就再吃300毫克的钙片，刚好补上这600毫克的缺口。对照这张表，咱们就能算出自己年龄段需要的钙量以及自己的缺口是多少了。然后通过喝奶，比如牛奶、酸奶、羊奶、奶粉都行，加上钙片，根据自己的年龄和实际情况精准补充，既不会超量，也不会不足，这就是膳食补充剂的理念。还有人会问，该吃有机钙还是无机钙呢？如果您的胃酸分泌不足，那确实更适合有机钙。另外，补钙的同时，维生素 D 也不能缺。平时多出门晒晒太阳，不爱晒太阳的朋友可以额外补充点维生素 D， 这就是精准补钙的思路。也希望这段内容能让大家和家人都明白，怎样才叫精准补钙。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戏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0: 我相信他。
1: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2: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6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6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春风吹来，
3: 来人心在。
2: 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梁文音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
0: 哎呀，哈哈，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
0: 啊，哎，看见没有？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行不行啊？
1: 行。
0: 哎，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
1: 拿这个。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你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看你的，

0: 不行啊？啊？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好，看你的。慢慢爬，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再往上爬，好，再往上爬，再往上爬，爬，不行了吧？
1: 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小心小心！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
1: 啊？
0: 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神通到哪里去了？神通到哪里去了？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收下我。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清清静静，自在。

哎呦呵。

0: 师傅。
1: 哎呀，在这误禅呢啊，误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快走。
1: 火锅，你看斋阵午市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锅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3: 来，
4: 兄弟，
3: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施舍一点吧。
3: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3: 没有，走。
5: 殿下，再来壶酒。
4: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3: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4: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0: 施主，
4: 免纳。
0: 施主，
3: 去。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4: 给你。
3: 给你。
0: 好。
1: 生气不生气啊？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化缘的去处哦？走吧。
0: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6: 有，你等一下啊。
1: 你看看啊，有吧？
6: 来，

0: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0: 师傅，你喝粥。
2: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0: 走。
2: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
0: 是师傅。
2: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你往哪儿想啊？先念，心要转呐。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我买两块。哎，给我一个。大爷，
1: 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2: 三个大钱一个。
1: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2: 可以可以，
1: 给您。哎，
2: 来来，给你。哎，
1: 好。
2: 哎，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1: 谢谢大爷。
2: 阿弥陀佛。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阿宁。嘘，快走，快走。快跑！
2: 哎，
1: 快跑！
2: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姐。哎呀！哎，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罗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3: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4: 哎呀，是啊，我们上次都看见了。
5: 看见师傅
1: 过来过来，
4: 次次都不落空啊！哎呀，真有功夫！
5: 哎呀，师傅，
3: 哎，要学的赶快来啊！
6: 祖师有灵，云淡天成。
1: 师傅，
0: 这是干什么？
6: 祖师有灵，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3: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1: 来，拿着拿着，过来。
6: 祖师有灵，
1: 哎，过来。
3: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3: 看哪，
1: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哪，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4: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3: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5: 哎呦！不灵了，
7: 不灵了，
5: 没抓着了。
3: 这一次是真的了。
4: 哎呦，还是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
0: 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大王开恩呐！大王开恩呐！大王，
1: 你说这什么呀？

0: 哎呦，
1: 是你啊！
0: 哎呦，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那行，那去吧。
1: 我去了。

0: 电视怎么了？
1: 那边有个人打人。
0: 哎呀，先生，先生，你看，哎呀，怎么办？
2: 快快快，快把他扶进去。
0: 好，
2: 快快
0: 好，
2: 来，轻一点。好。
3: 买萝卜嘞，买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剑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1: 好。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我有什么神通？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好，念一下。
1: 白，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来来来来来。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

0: 中算了怎么样
1: 窈窕淑女、
2: 啊、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哦、君子好逑、
0: 哦、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哎好哎
0: 哦哎行行行行哦
3: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如有个内焦外陷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上天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身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哎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4: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3: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来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3: 啊，怎么样？
4: 什么病都能
3: 治啊！拜师，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哎、怎么样？走吧，哎、走，
4: 太好了，
3: 走、啊。
5: 怎么了？
3: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哎哎、来。就在前面啊！来，
4: 好了，
3: 哎，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4: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4: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4: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3: 少说废话，回来！你
6: 这是什么了？
4: 大师傅，哎呀，
6: 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啊，好危险呐、
4: 啊！请你收我为徒吧。
6: 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啊？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4: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6: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
0: 哎，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哎，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根本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根本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哎，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店来卖。
1: 好，谢谢施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店来卖。
1: 好，谢谢您。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
1: 谢谢施主。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1: 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
1: 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1: 谢施主。谢谢施主。
2: 给你。
3: 火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1: 李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1: 谢谢施主。
4: 来，喝点水。
1: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1: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1: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1: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少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女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请。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

0: 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最好的保护。
1: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拒绝第一次，守护纯净人生。
2: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3: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3: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体化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

0: 耶，
1: 哎，不行不行，把它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

0: 我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秋姑，秋姑啊！
1: 哎，
0: 秋姑啊！
1: 爹，
0: 到底是谁呀？
1: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2: 施主，
0: 哎呀，小师傅，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呀。
2: 施主，您请坐。
0: 哎，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2: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为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0: 为啥？
2: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父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0: 哎呀，你师父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父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
2: 哎，不要不要，
3: 找他师父啊，就在这里呀、啊。
2: 师父，
0: 哎呀，大师父啊，就三粒米，小事，算了吧。
1: 坐。
3: 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0: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2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哎，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哎，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2: 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0: 不去。
2: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1: 好的。
0: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啊？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4: 哦，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6: 哎，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0: 请。
1: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2: 好，拿过来我看看。

0: 今年几岁啦？
1: 十五啊。
0: 啊。
1: 哎，给他吧。
2: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
1: 哎，这个混小子。
0: 哎，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1: 八胡子
0: 啊，
1: 太危险，太危险了。
0: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1: 什么？
0: 给你200两纹银。啊？
1: 才200两啊？
0: 哎，
1: 不敢，不敢，不敢。
0: 那你开个价吗？啊？
1: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
0: 啊？500两？
1: 嗯。
0: 好，就这么定了。啊？
1: 不许赖账哦。
0: 哎。
3: 火棍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4: 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3: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成。

0: 火棍儿歇息歇息吧。
1: 再割吧。
0: 哎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1: 好吧。

0: 天可真热啊！是啊，
1: 来喝点水，你先喝吧。好，我喝了啊。
0: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
1: 好，给您。
0: 谢谢。
2: 这碗给你。
1: 好。
0: 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这天实在是太热。
2: 师傅，你慢点喝。
1: 施主，喝慢点。
0: 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这碗也给我吧。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哎，有姑娘吗？哎，
3: 有啊！
4: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做压寨夫人啊！
3: 好。
1: 啊，谢谢，不必，不必，
3: 谢谢。我说师父，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0: 何以见得？
3: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0: 是啊，是啊。
3: 我看不一定啊。
0: 何以见得呢？
3: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

0: 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1: 师傅
2: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啊。
3: 师傅，我去化缘了啊。
0: 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3: 不麻烦了，
2: 不要不要，
3: 我去去就来啊。
2: 你让他去吧。
0: 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傅啊，你看秋姑的书，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真怪哟。
2: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贫僧送你两句话。
0: 你说你说。
2: 第一句叫人为善。
0: 人为善，
2: 福虽未至，
0: 福虽未至，
2: 祸已远离，
0: 祸已远离。
2: 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
2: 祸虽未至，
0: 祸虽未至，
2: 福已远离，
0: 福已远离。
2: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是的，
2: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

0: 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啊。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啦。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
0: 不小啦，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财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1: 不行，
0: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不行，
0: 哦，对了
1: 对
0: 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叔婶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大哥
2: 呀，收下。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大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啊，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啊，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银子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
0: 是不是？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
4: 啊。
3: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4: 这个，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3: 啊， 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4: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3: 哎，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4: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3: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4: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3: 能啊。哎
0: 呀，哎呀，怎么齐天公来过了？
4: 来了，他走了。
0: 走了。
4: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0: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4: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0: 啊，不抢了。
4: 是，
0: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4: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0: 好，我
4: 马上就去啊。
0: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
5: 要
0: 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5: 我们起来吧。
0: 这怎么回事？这里呀、啊啊，快看呀，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哎呀，骨头啊！你个死丫头啊！我打你个死丫头，个死丫头啊！
6: 好，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平生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啊，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他
3: 跟我走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3: 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6: 路上小心哦。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嗯，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
0: 师父，
1: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嗯，
0: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钱好了。师父，快走啊！啊，钱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0: 师傅，嗯，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1: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
0: 嗯。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文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呢？

菩萨保佑。

0: 阿文，
1: 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2: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2: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2: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好，
2: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啊。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
3: 啊！是啊，
4: 哎，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客官，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管你买了，哎，不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2: 好好，
4: 哎，来看看，看看
5: 皮货。
2: 娘子，芝麻
3: 糖，
2: 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6: 皮货啊！哎。

0: 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1: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靖南逢新，杏林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那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
0: 啊。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啊，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上啊。
0: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2: 哎，娘子，你看。
0: 哎呀，是。
2: 这花儿多美啊！
0: 真美呀、啊！哎，再戴一朵
2: 啊！拿着。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0: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施主，好吗？
0: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杏林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
2: 哎，
0: 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5: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来来来
15: 哎呀，请
16: 的，
17: 我叫的，
18: 都让上，
19: 来来
12: 来，开了开了，
19: 来来来
17: 来
19: 来来来，
17: 马上开了，
20: 哎呀，
21: 这牌
22: 时空门，
23: 怎么样？怎样？怎样？
21: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背呀？哎呀，借两个行吧？
24: 哎，
25: 好，
26: 没钱啊？
27: 哎呦，
26: 没钱，下去下去，
27: 二位爷，今天怎么？

0: 德先生到这儿玩玩啊，把里边请。
1: 没空没空，今天跑了半天，
2: 快压快压。
1: 刘大富家被盗，
2: 来来来，
1: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2: 来，快快，
1: 你们这儿赃猫狗多啊，看看有没有线索，到了有赏，赏金可不少啊。
0: 快，再压再压，
2: 快！
0: 好。
3: 这上面写的是
4: 被盗
5: 现字的。
2: 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5: 你看那是，
2: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6: 这是贼有胆大呀！
2: 二百两，二百两，
6: 这还真不少，
2: 真不少。哎呀，二百两啊！
5: 这事可不得了。
2: 哎呀，
5: 这贼人胆大，
2: 二百两。哎呀，嘿，二百两，二百两，哎呀，二百两。

0: 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看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肉，地下驴肉。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想要做好驴肉腊肠，好的驴肉啊，那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养的这种，个头大，长得壮，驴肉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0%玉米，30%豆饼，10%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我们中老年人应该多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1: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肉做熟肉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
0: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2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1: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你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1: 再拿200斤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

0: 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四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四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回家的和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啊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驴肉好不好？
1: 如果您有任何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那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只要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今天您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六斤，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六斤，
1: 那就相当于是半价优惠了。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场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那种肉香，而且还能吃到驴肉啊那种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关键的是大家看，能看到这里边的肉丝还有大块的肉粒吧，好品质啊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这可是用驴肉做成的腊肠啊，平常您别说是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既然啊咱们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两斤。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斤驴肉腊肠，送完了就没有了。
1: 送，咱们今天必须得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2斤。
1: 大家看一下啊，8斤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8斤驴肉腊肠。可能啊，大家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滋味。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20多块钱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啊，只限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买啊，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咱既然今天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您的驴肉腊肠又这么好，咱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2斤？
2: 不能再送了，199八斤已经赔钱赔大了。
1: 哎呀，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啊，要不然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怎么支持您？再说啊，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2斤，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驴肉腊肠。这可是用新鲜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

0: 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见过这么多头驴吗？都说啊，驴肉很难吃到真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散养驴基地，今天啊一定要让大家吃到真正的驴肉。
2: 就是市场上很难买到真正的驴肉，所以我们坚持自己养，吃一口一辈子忘不了这个味儿。
0: 但是啊，乔师傅，您说您这儿的驴肉这么好，可是您这儿在大山里，这新鲜的驴肉怎么才能到我们观众朋友家里啊？
2: 现在到了灌腊肠的时候，用我们的驴肉灌成腊肠送给大家，好不好？
0: 那太好了，
2: 咱们中老年人要吃就吃点好的有营养的，驴肉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但是啊，这驴肉平常卖得太贵了，大家也不舍得吃啊。
2: 这驴都是我们自己养的，大家想吃啊，没那么贵。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2: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肉做熟肉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元6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元6斤。
0: 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2: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2斤。
0: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2: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2: 再拿200斤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元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

0: 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四斤，199元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四斤，199元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有2000斤的驴肉腊肠出炉，真的是太香了。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谋福利，我们准备把所有的驴肉腊肠包场。乔师傅，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看这个价格多少合适啊？
2: 我们做熟的驴肉腊肠都是60多块钱一斤，
0: 您别按照市场的售价给我们啊，我们这都包场了，您给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儿。
2: 这样吧，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元六斤驴肉腊肠，同时再免费送大家两斤。
0: 哎呀，乔师傅，您就再给大家优惠点吧。今天上电视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只要您优惠，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很快就卖出去了。您呢，省时省力，我们观众朋友也能得到实惠。
2: 真的不能优惠了，我们的驴肉腊肠不愁卖。今天给大家优惠，也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
0: 既然您想做宣传，那我直接说个数，199元十斤，给大家做到19.9元一斤。
2: 那行吧，我豁出去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今天限时限量只有2000斤，给大家做到一斤19.9元，这可是正宗地道的驴肉腊肠，保证货真价实。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抢购吧。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四斤，199元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四斤，199元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四斤，199元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四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四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戏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6: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

0: 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

0: 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喝滋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5: 是的。
4: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6: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7: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4: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忙。
1: 你看，
0: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1: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0: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1: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1: 哎呀，
2: 啊，开门嘞！
1: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0: 金麒麟，
1: 哎，快去。
0: 四哥，请坐。
3: 啊，好。兄弟呢？
0: 他在屋里，
3: 哦，
0: 我去叫他。你先坐。
3: 啊，
0: 郎君。
4: 谁呀？
0: 是四哥来了。
3: 啊，
1: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好，
1: 坐。
3: 哎呀，兄弟呀，
1: 啊，
3: 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1: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5: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1: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5: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1: 真的，
5: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1: 来，四哥，拿着。
5: 好，
1: 慢走啊。
5: 好，
1: 慢走，慢走。
0: 四哥，走好。
1: 慢走，
3: 好，
1: 慢走啊，四哥。
3: 好，
1: 走好。
0: 走好，
1: 走好啊，走好啊，哎，走好。
3: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借点啊？
1: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0: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1: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0: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1: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0: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1: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0: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1: 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0: 真的，
1: 真的，
0: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1: 好，我送回去啊。
6: 这是什么？
1: 哦，这东西不是我的，
6: 不是你的，
1: 你要拿去好了。
6: 金麒麟
1: 啊，
6: 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
1: 哎，
6: 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1: 娘子，
0: 走。
1: 娘子，
0: 郎君，
1: 娘子，
6: 走。
0: 郎君。
3: 传刘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3: 查对过诗单了吗？
8: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50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
3: 刘桂山。
7: 小人在。
3: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3: 戴逢新。

0: 当心！
1: 学生冯鑫叩见大人。
2: 刘桂山，
3: 小人在。
2: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3: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2: 何以见得？
3: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儿，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2: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1: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哦，有浊漆为证啊。
2: 你捡的？哦，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1: 冤枉啊，冤枉啊！
2: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4: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5: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
1: 吧。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今世之重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哎，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啊，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

0: 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啊！
1: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0: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2: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走！
0: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1: 娘子，娘子，娘子，
0: 你就放心吧，官人。
2: 走走走走走，
1: 娘子。
0: 放心吧，官人。
1: 娘子，
0: 保重啊！
1: 娘子，
0: 保重！
1: 我全仗娘子了。
0: 官人，
1: 娘子，娘子。
3: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问师父，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黄甫，黄甫，黄甫，黄甫，哎呀，黄甫醒了，黄甫可找着您了，黄甫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五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什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多谢活佛。
1: 哎呀，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啊、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啊，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真好玩。和尚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真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霍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

0: 我是个出家人呐。
1: 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2: 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
1: 莫非师父要我出家？哎呀，
0: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嘛。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1: 轿子在哪儿啊？
2: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嘿嘿，这不来了吗？
3: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2: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
4: 来来来来来，
2: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
1: 活佛，那你呢？
2: 哎，你上，你上，你上。
4: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2: 进吧，进吧。哎，好好抬啊。哎，
4: 起轿嘞。
5: 好嘞。哎，
2: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4: 啊，不累不累。

0: 可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好好好，哎，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
1: 哎，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哎，我看呐、啊、待会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胶杠擦。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嗯、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哦，哎，嗯，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哎，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哎，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吧，小娘子，
3: 快走
1: 快。
4: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啊，哎呦，还挺厉害的嘛。
3: 是啊，
4: 送上房。
5: 放下，
1: 走走走，
5: 放开我。
4: 老二，啊，给钱。
3: 哎，拿着，走吧走吧。
1: 哎，走走，走快点，走不快，
5: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哎，咱们买钱啊，好，快。
2: 哎，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哎，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哎，
2: 快走，
3: 走，
1: 走。
0: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嗯。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2: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啊，哟，哎呦，挺厉害的啊，小娘子。啊，
5: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4: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啊！
5: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4: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5: 你们给我投案。

0: 哥。
1: 嗯，
0: 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1: 那怎么办？
0: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
1: 嗯嗯嗯，
0: 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1: 有你的老二。嘿嘿，哦，玛丽玛丽红。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3: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4: 老爷，失火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5: 快
4: 快快，
5: 老
2: 爷，哎呀，小爷，
6: 来了，来了，来了，
7: 快
8: 救火，
7: 快救火，快点救，
9: 快点，快点，
7: 进去，过去，快，
10: 快点，
11: 快救火，
12: 哎呀，
13: 快点，
14: 过来几个人，快点，
15: 哎呀，快，
16: 快点。
17: 哎呀，快，快，
18: 快点水，
19: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点犄角，
20: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了。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21: 咱们得好好查查。
20: 走，
21: 走。
20: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惹不了他。
21: 哼，
20: 上茶，来啊。今儿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22: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20: 王四干什么？
22: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20: 你少他们磨牙，有屁快放。
22: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20: 买卖？
22: 哎，
20: 什么买卖啊？
22: 那柳玉娘金麒麟。
0: 你说什么？
22: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20: 你。
0: 哎，大哥，都是自己弟兄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22: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20: 我说方四
22: 啊，
20: 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2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20: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0: 哎，大哥大哥大哥，
22: 你看，
0: 冯四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坐。
22: 好好好，
0: 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22: 啊。250两。
0: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
22: 啊。
0: 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22: 300两啊？
0: 啊，怎么样啊？
22: 谢谢二爷仗义啊。
20: 去去去，
22: 谢谢大爷仗义。
20: 去去去，
0: 来来来来，
22: 好，
0: 怎么样啊？
22: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0: 冯四，别急着走嘛，来来，坐坐，
20: 就走了呢。坐坐坐，
0: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22: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0: 喝喝喝。
0: 你瞧不起哥们儿？
22: 不不不不不不不。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20: 喝
22: 喝
0: 喝吧喝吧。
20: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0: 这可是好酒。
22: 好酒。
20: 走吧。
22: 好，
20: 不送了啊。
0: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4: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
23: 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快呀快点啊，
24: 快点
23: 啊，
24: 快
23: 点啊，
24: 快
23: 呀，开了，11点大。
25: 哎呀，又输了。
23: 来来来，
24: 快
23: 呀快呀，
24: 来来来，
23: 摇摇摇摇。

0: 压快压！
1: 压，怎么不压了？我来压！
2: 四大皆空啊！
3: 和尚也来赌钱？
0: 和尚也来赌啊？
4: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0: 就是
2: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
0: 哎呦，他也想发财。
2: 哎，别跌，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1: 啊，来来来，压压压啊！
5: 一百两，
1: 好，
5: 压一百两，八，
1: 八，好，八，开了四点。哎呦，
0: 我真神了！哎呀，
6: 赢了，赢了，
0: 一开始就赢了。
1: 啊，
5: 二百两，
1: 再压再压啊！
2: 我就要是一上赌台就要死，
5: 六
1: 十四点，
2: 哎呦，
0: 又赢了！
2: 一上赌台就要死啊！
1: 再压再压再压，再压再压。
5: 老二，
0: 换副骰子，换，
2: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0: 压青龙
5: 是吗？青龙是吗？
2: 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1: 好，开了十三点，
2: 十三点嘛，十三点，十三点嘛，十三点，哪来？
0: 狗屎，银子呢？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5: 什么？
0: 青龙，
5: 什么？
1: 十三点，
2: 十三，哎，十三点吧，我赢啦！
1: 哎呀，来，再压，再压！
5: 青龙，
1: 十三点，
5: 青龙，
2: 十三点，我的，
0: 怎么？
5: 我们压十三点，
0: 张和尚怎么没死啊？
2: 你们要十三点，
5: 压十三点，
0: 没错。这里人太多。
2: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5: 压。
2: 你们要十三点，
5: 十三点，十三点，
0: 全部压上去了。
2: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5: 开
1: 十八点。
0: 这个和尚真是手气
2: 真好，
0: 见血了，这些真是太厉害了，
2: 太厉害！我的，
0: 走，咱们也走吧，走吧，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7: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8: 走。
9: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8: 是啊。
4: 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2: 客气，
9: 难得客气。
4: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2: 哎呀，
4: 明天接着玩。
2: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5: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4: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2: 有没有酒？
5: 当然有酒了，
2: 哎，
5: 走走走，来，大师傅，喝酒去，
2: 走，喝酒去。
5: 来，喝，
4: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5: 来，喝酒，
2: 喝。
4: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2: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4: 我没说错吧？
2: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4: 哎，这
5: 你这个和尚，
4: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啊？
5: 就是，
4: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5: 哎，就是
2: 没下迷子，
4: 没有，
5: 当然没有。
2: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哎，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
4: 你喝，
2: 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

0: 来来来，
1: 师傅，你喝你好。
2: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0: 我看你喝，
2: 不过这酒凉了。哎，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0: 哎，去，温一温，温一温，温一温。
1: 来来来，师傅
0: 啊，这个给我，不要倒，不要倒，给我。嗯嗯嗯，
2: 怎么搞啊？
0: 哎，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你喝我也喝，拿过来哦。
3: 哦，对对对对。怎么样啊？
0: 好酒。
3: 好酒吧。
0: 我怎么嘴里发苦，眼里发怒，心里发堵啊。
3: 怎么样啊？
0: 你
3: 怎么样啊？
0: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出去。
1: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地主杀人凶器拿开。你们也过来，你们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定住。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打起来呀！
1: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哎
0: 呀！姨娘啊！
4: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4: 活佛，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0: 知道知道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4: 哎，活佛，你看。
0: 打起来了吧？
1: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妈的，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0: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1: 走
0: 走，
1: 快走
0: 快走，
1: 走走
0: 走，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5: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作养伤压惊之用吧。
6: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5: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6: 谢谢刘员外。
4: 郎君。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6: 对，
4: 也算表个心意呀。
0: 我和尚要它何用啊？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2: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哎，
2: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颗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2: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0: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3: 嗯。卖红枣花生啦！
2: 哎呀，大路朝天。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

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

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

冻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

冻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

0: 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三票子，
2: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3: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5: 6月14日晚7:30，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点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
4: 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好，厂子赶紧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哎，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哎，滚开！
1: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3: 呀，哎呦，哎呀，哎，
0: 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3: 哎呦，
0: 哎呀，拿着，哎。哎，快快快呀！
3: 哎呦，
4: 哎，快走，
1: 走，
4: 快收拾起来，快！啊，
1: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5: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嗯。
6: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6: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了。
1: 华先生，这杨子不教，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2: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道志篇，道义有道吧？
3: 不是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先生走了。
5: 夫子，云龙又犯事儿了。
3: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6: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哎，走。嗯。
7: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嫉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1: 哎，龙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
2: 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哎，
3: 卖红枣花生，哎，
4: 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2: 茶水嘞，
4: 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3: 哎，算卦，
4: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3: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华老夫子啊，不视频。

0: 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1: 对，
0: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哎、
0: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Ha ha ha!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哎，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啊！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求菩萨，求菩萨！
0: 哎呀，真是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啊，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化阴龙，化阴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1: 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3: 哈，你也会呀？什么时候学会的？
1: 哼，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3: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3: 哎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你呀，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1: 什么意思？
3: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3: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你也去啊？
3: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啊，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2: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3: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2: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3: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2: 什么大买卖？
3: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4: 哦，是吗？
2: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3: 我自有办法。
5: 爹，
6: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5: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6: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5: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6: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5: 哎呀，爹，
3: 太师，王公子到了。
6: 啊，请。
3: 哎，
6: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嗯。
5: 小姐，走。小姐，小姐，

0: 哈哈哈哈哈！果然到了，好，说话算话，
1: 是你。哎，
0: 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了。今天是他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1: 哎。
2: 小姐，早点歇息吧。
0: 嗯。
3: 怎么又是你啊？
4: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3: 你
4: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0: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5: 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0: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确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5: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0: 我叫宋丽英。
5: 告辞了。
0: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5: 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0: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5: 先不谈这个了。哎，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0: 橱里有和尚
5: 啊？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0: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5: 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哦，
2: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0: 爹。
2: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3: 拿到贼呀！哎呀，
2: 啊，
3: 拿到贼！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拿到贼呀！快，快抓住他！
4: 有盗贼呀！抓到贼呀！嘿，你抓到贼呀！嘿，哎，有盗贼！快来抓盗贼呀！
3: 站住！
5: 哪里跑？
3: 站住！耶！嘿！
5: 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6: 是啊，何不轻功呢？哎，
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5: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2: 什么人？
5: 西路大盗华云龙。
2: 华云龙。
1: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2: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7: 是。
5: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1: 没有。
2: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1: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啊，
2: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赐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嗯。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啊

0: 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要不要跟树怄气吗？看准了再打吗？还有两拳，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傅他学的。来，哟，这一拳厉害！哎呀，这一掌厉害！
0: 真不经打。
1: 哎，想赖账啊？
0: 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1: 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
0: 好吧，你打吧。
1: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
0: 呀，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1: 好，破。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
0: 啊。
1: 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
1: 雷鸣
2: 在，
1: 陈亮
3: 在。
1: 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2: 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1: 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0: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1: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2: 是，
1: 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查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

0: 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

0: 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

0: 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知果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排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4: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这一局他是主角。
6: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4: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8: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9: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8: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好吃好吃。

0: 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2: 春风吹来，
13: 风吹来，来人心在。哎，
12: 不行不行，还能打潮湿脸。
14: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0: 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美女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化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化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
1: 嚯，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
1: 都得小心点啊。
2: 你施主啊，可知道花银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花银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你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4: 来，
5: 干！
4: 哎，喝，
5: 好，
4: 喝。
5: 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4: 是啊。
5: 哎呦，三弟啊，
4: 三弟回来了，
5: 来，坐，
4: 来，
5: 哎，怎么样了？
6: 受伤了？
5: 哎，
6: 受伤了？
5: 我来看看啊。
6: 哎，这儿，
5: 怎么回事啊？
6: 昨晚在送府，果然找到那玉佛，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
5: 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6: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4: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6: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5: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6: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5: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6: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5: 哎，三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6: 我害怕什么？
5: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6: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4: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蛋。
6: 好，我今晚就去。
5: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啊。
6: 哎呦，
5: 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道吉师傅，您捧着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子挡着，怎么样？哎，
1: 果然是花云鹤。
0: 好，我打开。三弟真是英雄啊！
1: 三弟，好样的！英雄啊！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哎！啊！这……华云龙，哪里走？站住！
0: 快！
1: 站住！
0: 站住！
1: 往哪跑？把咱也拿走！

0: 徽州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1: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0: 去！快走！走！

0: 大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油肉不在褶上。
0: 不是，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参露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0: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4: 我说兄弟，这化缘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3: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嗨，这回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4: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缘龙在说什么呀？
3: 说什么？
4: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3: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4: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3: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1: 小二，吃好了。我走了。
0: 一共500文。
1: 500文。
0: 对，
1: 500文。
0: 大和尚，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
0: 不是，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0: 你怎么不给钱？
1: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0: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1: 怎么样？就很清楚吗？真是。走吧。
0: 我说师傅，师傅，
4: 我们得救了，走。
1: 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4: 他是济公啊！快！
1: 墙上写着是不是？
4: 师傅，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钱呢。大师傅，
0: 师傅，
4: 小二，你别说了。
1: 他不是
4: 快！
3: 赶快。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露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5: 师傅，
4: 师傅，
0: 我们请
4: 大师傅里面坐。
1: 站着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4: 大师傅，请。
1: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
4: 大师傅，来，坐。
1: 你们干嘛？
5: 您坐呀。
4: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

0: 请我喝酒。
1: 没错没错。哎，斟满，斟满啊！哎，
2: 请请。
0: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1: 哎，师傅，坐坐坐、啊，不是说了吗？
0: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哎、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哦，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1: 哎，师傅、哎，师傅，师傅、哎。
0: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1: 不办事，不办事。
0: 那念经放焰后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1: 没有没有，
3: 你放心。
0: 那我就将就着喝。
3: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0: 哎，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3: 来
1: 来来，请师傅，请啊，嗯，师傅，哎，
3: 人生路就来了，请。啊，几位请，
1: 哎，师傅请，
2: 师傅啊，
0: 斟上斟上斟上
1: 斟上，斟上师傅，哎，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
4: 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5: 啊，往里东边，
4: 哦，

0: 师傅知道了，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哎，别说了，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嗯，他装的，没醉呀！哎哎，
1: 师傅，师傅，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师傅，救救我们！
0: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师傅。
0: 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2: 这个陈亮说话嘴多油啊！怎么说，你们要做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0: 师傅，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2: 哎呦呦，
0: 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崔玉佛不是？
2: 对对对，师傅真是活佛啊！
0: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0: 行。第一，这次抓华云龙。 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2: 好，行行行，这是。
0: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2: 听您的，全听您的。
3: 对对对。
0: 第三。
2: 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这师傅，师傅，桌子要桌脏啊！对，
0: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嗯，
2: 好，就这么办，
0: 就这么办。
2: 明天早上府衙见。
0: 好，走走走，走吧。哼。

0: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就是，那就烦了，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嗯，快去。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
1: 真的来了啊？
2: 还挺早啊！啊，走走走走走。
3: 嗯，嘿，
4: 您老好早啊！啊，
2: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这还像个徒儿。嗯，好，那我们哎，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走走走走走。
2: 哎，
3: 怎么样啊？嗯，
2: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啊，
3: 拿好啊。
2: 好好好。哎，
1: 师傅，师傅。
2: 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来
0: 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1: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嗯，
0: 啊，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2: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0: 嗯，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前站。啊，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1: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1: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哎呀。

红枣花生。

0: 这位大叔，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有。
0: 你呢？
2: 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哎，师傅啊，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啊？啊，
1: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
0: 哦，往这边。哎，好，啊，
1: 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哦，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
0: 嗯，师傅，快点。啊，哎，师傅，快。这师傅一定痛快。嘿嘿，哎
2: 哎哎，你看
0: 这师傅
2: 干嘛呢？啊，
0: 走！
2: 哎，师傅，
0: 哎，师傅，
2: 走吧，
0: 师傅。
1: 你看，你看，
0: 你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2: 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0: 师傅，我们走吧。
2: 师傅，快走吧！
0: 走吧！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们，
2: 快点，
1: 好，你们走走走走。哎，
0: 嗯，慢慢吞吞，慢慢吞吞。嗯，
2: 师傅，嗯，快点儿啊！
1: 行。
2: 哎呀，这
0: 又怎么了？
1: 哎呀，坐下来。土啊！
2: 师傅，起来吧。
0: 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哎，
1: 你看这石子进去了呢。
0: 哎呀，师傅呀！哎，
2: 师傅，起来吧，走吧。
1: 好，走走。
0: 天色不早了。
1: 看你们急的哟。
0: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哎呦，哎呀，
1: 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啊，哎呦，哎呀，这蝴蝶儿，哎呀，
0: 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1: 你看，你看，
0: 师傅，
1: 这可不简单。来来来，哦，哎呦，你看到，你看到，
0: 哎，这是啊啊！
2: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你
0: 这是没办法。
1: 去吧！
0: 哎呀，我都急死了！一点不着急，
2: 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去啊！
1: 哎呀，你们这走吧！
0: 我说大哥啊，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
1: 还得往前走，
0: 真是，
1: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口渴呀，
0: 就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0: 师傅，您就快点嘛。
1: 哎呀，口渴
0: 哟，
1: 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0: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2: 是。哎呀，
1: 我口渴的不行啊。哎呦，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2: 那边
0: 师傅，那你到哪边呀？
1: 哎呀，讨点水喝嘛。那人家等着啊，
0: 走走走，
1: 哎呀，
0: 跟着他走吧，
1: 别跟我，在这等着。
2: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哎呀，
1: 放心放心，
2: 我们等着你啊！
1: 哎，好好。
0: 哎呦，真是，这。

0: 啊，我喝上陶碗水喝。
1: 到里面坐，先一会儿。
0: 阿弥陀佛。哎呦，小娃娃，哎，好啊，哎，娃娃好啊。大师傅，请这边坐。嗯，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师傅，请。哦，谢谢。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啊。
2: 苦的，
0: 苦的，苦的，怎么会呢？你试试，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2: 你尝尝，不苦，
0: 你尝尝，不苦啊。你再喝，是不苦啊。你把它喝完，你把它喝光了。嗯，
2: 不苦啊，
0: 你真好，
2: 一点都不苦。
0: 你看看腿怎么样？哎呦，哎，哎呦，哎，是，来，下地，不疼了，哎，走走走，
2: 一点都不疼了，哎，
0: 下地走走，哎，出去走走，出去走走，
2: 哎，
0: 怎么样啊？
2: 来回走走，来回走走，真的好了。
0: 我的腿好了，我的腿好了。伙夫，
2: 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是，
0: 好，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2: 不干，没有吃的。
0: 哎，你有钱？我家有钱呢。哎，我哪有钱呢？你家有值钱的东西？
2: 值钱的东西？喏，
0: 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啊，
2: 宝石？
0: 嘿，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哎，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1: 有人来买？
0: 真的？哎，对对，你。
1: 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2: 二百二十二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二百二十二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嘿嘿。
1: 这，
0: 哎。
3: 哎，快快快，赶路，
0: 时候不早了，时候不早了，时候不早了。你倒坐下来，
3: 怎么了，师傅？
0: 哎呀，二位徒儿啊，你说这世上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吧，有宝贝。 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但是没钱买，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哦？怎么了？我刚才不是去淘水喝了吗？
3: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对，我看见有块石头。
2: 那简直是块宝石啊！什么宝石？哎，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哟？那你把它买下来嘛？哎呀，没钱买呀！没钱？我要是有钱专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三千两。什么？三千两？哎，师傅，你慢走。嗯，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3: 哪儿的钱呢？
2: 怎么你忘了呢？在化缘楼窝点不是得了二百二十二两银子吗？
3: 那是赃物，怎么能动呢？
2: 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3: 倒也是，
2: 走，走。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3: 你们，
2: 你待会儿，
3: 我们去去就来。
2: 待会儿，
3: 哎，
2: 到了。
3: 哎，哎呀，这么大！哎，看看，哎呀，是真的呀！

0: 是真的，哎，咱买了，哎
1: ，有人吗？
0: 有人吗？
2: 谁呀、啊？
1: 哎，你是石头卖吗？
2: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1: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2: 222两。
1: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嗯，给钱，
0: 给钱，
1: 给。嗯、
3: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2: 哎，这个。
0: 哎，快快快快！
2: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快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用！哎呦！师傅，慢一点儿，快快快快快，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呦，换换换换换换！哎呦，真没用哦！
0: 还是你抱着吧。
3: 快走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哎呦，哎呦，快呀！
0: 慢点儿。
1: 是宝石，
3: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0: 放心放心，
3: 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呦，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师傅
4: 不动了。
3: 哎呀，别歇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呀快呀快呀！
1: 来来来，慢一点。
3: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
0: 师傅慢呀，
3: 快呀，
1: 慢点，师傅，
3: 快快快，
1: 师傅，
3: 快快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吧。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大哥，
3: 死了！哎呀，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
3: 雷明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3: 放下来。慢点，慢点。
2: 哎呦，
3: 哎呦，
2: 这可算是扶了一阵。
4: 哎呀，
2: 来，哎呦。

0: 哎呀，累死了！哎呦，我这蹲不下来了。
1: 慢点。哎呀，哎呀，累死了。哎呀，这水真清啊，
0: 真清。哎呀，哎呀，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的太多了。小心拉肚子。哎，山泉水很甜的呀，
1: 真甜啊。
0: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1: 还得走啊？
0: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就是。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 有没有这话？
1: 有，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走，把石头扛上，
1: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走，快！哎。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得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啊，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7: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位于东经115度38分，北纬35度12分。这里的土地肥沃，雨热同季，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

开始啦！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货。

0: 起电话抢购。
1: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个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啊，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就是低脂低糖的食物，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2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39元，2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3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亲爱的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啊，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5: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6: 2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39元，2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3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边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

0: 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个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啊，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就是低脂低糖的食物，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就是低脂低糖的食物，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

0: 而且还开放五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绝境唱斗最勇呀，成天是这个回来哪个瓜。

0: 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

0: 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人就那个诗人哎，蔡鲁光，妈的，妈的野草报谁管啊？报谁管啊？体面的庄稼，收成好，地势上的交易，生活旺畅，你哪个？省工作变成了个举报犯，你哪个？又没个合适的环保呢？三个鸡分了十几块花拉了票，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要的装，那样哎那样嘿，早晨要赶他去河鱼，秀日村火地一身都香，要的用钱单去装到别了。

那也有砍头，看见硬的便知长，与外长一杯生意六万九，咱要是啊，咱要是半个便知长，土产月饼不用愁，只要产品大出口，大把的票子哎。那个王啊，那个王啊，哎，往下溜到明年，我领恁北京啊。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市。

0: 这里劝不练说，值得信赖。
1: 泰进专线400-678-3636。

水，眼还有那

0: 他亲了俺自己定力分享，切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
1: 晚上好，明天冷暖气流在江南华南交汇，降雨将明显增强，预计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部、广东中北部、江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明天东北、华北、江南等地30度以上的范围将缩小，而河南、新疆等地高温频繁。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爸，
0: 在他们的世界有你。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委组织领导干部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教育录》，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聚焦河南制冷企业的出海突围之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找准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推进青年、教育、旅游、文艺等方面交流，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加有力地坐实政治监督，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者，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切实抓好整改整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更加有效地强化正风肃纪反腐，从严纠治四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以电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蝇滩蚁腐，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更加科学地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健全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认真梳理查摆问题清单，扎实推进政绩观偏差，特别是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统筹抓好制度立改废工作，强化全程严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研究我省政法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坚持党管政法工作制度，按照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求，持续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健全完善激励保障制度，锤炼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着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12号，省委组织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焦裕禄》，充分发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参加。
1: 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参加。焦裕禄同志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正面典型。课程《您好，焦裕禄》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焦裕禄一生奋斗轨迹为主线，采取实景演绎、时空对话、党性叩问、集体互动等沉浸式教学形式，全景式还原焦裕禄山东博山成长入党、河南落矿工业攻坚、兰考治沙救灾三个阶段的事迹，引领广大党员干部重温焦裕禄同志奋斗一生、奉献一生、为民一生的光辉历程。该课程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党员干部群众超9.8万人，教学成效突出，社会反响热烈，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河南省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十大优秀案例，是我省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课程现场，全体党员干部凝神观看，认真感悟，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厚植为民情怀，全方位接受思想洗礼和精神熏陶。 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形式新颖，内容深刻，直击人心，深刻体悟到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教育路精神本质内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底线，切实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在政省管企业和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参加。6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香港特区政府高层首长级公务员专设国家事务研修班一行。张敏对研修班来豫访问表示欢迎。他表示，15五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全省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当前特区政府也在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处长黄杰仪表示，河南在各领域的发展成效和经验做法为香港提供了有益借鉴，期待两地深化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央党校、中央港澳办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0: 6月9号至11号，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率调研组赴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三级联动监督专题调研。张工指出，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安全政治责任，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品类，抓实全链条监管，层层压实监管责任与企业主体责任。要加强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建强配齐专业力量，创新网格化管理模式，发挥好各级人大代表作用，切实筑牢人民群众食品安全防线。
1: 6月11号，全省新设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各高校要找准办学定位，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部署，明确特色发展路径，强化内涵建设，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要提升服务能力，围绕我省1+2+4+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强服务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高质量建设教育强省贡献力量。
0: 6月11号，副省长、淮河干流省级河长李卓到信阳市开展巡河，召开淮河干流省市级河长视频会议，研究部

0: 属淮河流域河长制和防汛工作。李卓强调，要主动作为，严守水库安全，强化河道防洪，抓好山洪防御，防范城乡内涝，全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强化河长履职，抓好河湖问题整治，加快水利项目建设，开展河湖生态综合治理，全域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要深化流域治理一盘棋意识，完善制度体系，努力实现淮河安澜，碧水长流。
1: 曾经产品单一，如今畅销全球。在商丘市民权县，一家本土制冷企业凭着灵活转型，深耕研发，把内陆小城的制冷好物卖向了世界40多个国家。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我们一起解锁这家企业的出海突围之路。

0: For all the factories here, the level is very high. My factory by factory is more high, also quality, because according the quality here and the type of level is very high.
1: Yeah, we can find everything here. All these products is here in one platform.
2: 50升的迷你冰箱，2380升的商用大冰柜，在河南民权这座小县城里，各式各样的制冷产品已经销往了全球40多个国家。一个内陆小城，凭什么敲开全球的市场大门？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生产线里。
3: 如果说冰箱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冷柜线转换成冰箱线，冰箱线我可以转换成冷柜线。
4: 能随时互换生产线，就要实现一条生产线兼容多品类产品，对温控系统、零部件通用率和能效标准合规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靠着这种灵活的应变能力，企业拿下了不少海外订单。
3: 因为我们的展示柜出口量比较大嘛，六月份我们还有200-300个柜要出去的。
4: 别看现在做得风生水起，曾经他们也陷入过困境。2019年，因为产品单一，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亏损。
3: 我们如何生存下来？首先聘用10名的技术人员参与研发。我每年大概在设备研发这一块啊，都要投入几千万。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些设备，都应该是国内目前是最好的。
4: 每年大手笔的投入，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企业的产品品类越来越丰富。
3: 企业你不发展，你不进步，你就会被淘汰。从40升到2500升呢，这个客户到我们这来选择，总有一款是适合他。
4: 可企业刚缓过一口气，新的难题又来了。
3: 国内这个销售的利润啊，越来越低。我们一台冷柜、一台冰箱，纯利润都达不到几块钱，那就倒逼我们这些企业向国外去发展。
0: Our temperature is very high, so we need to use mostly not same Chinese, one fridge is enough. In our home, at least 5 fridge we need to use in our home.
4: 看到了非洲市场的巨大商机，企业就根据当地需求量身定制产品。
3: 因为非洲啊，它这个电压不稳，我们现在要达到从180伏到260伏，任何时候我们的冷柜要正常的运行。
4: 电压不稳，企业就专门优化技术，适配宽幅电压。高温天气多，就专门改良散热方式。
5: 北方这个冷柜，我们散热，我们都是在这个，都在这个箱体里面。但是在国外的话，有时候还有50度、52度左右，我们就用这种背挂冷气，整个暴露的空气呢，形成对流散热。
3: 现在装了几车走了？
6: 现在装了2车。
3: 哪个国家的？
6: 那个乌干达的。
7: 今年前5个月出口销售额有2800多万，已经快赶上了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
8: 在我们这完成报关后，直接由铁路运到青岛港，把港口搬到了门口。
4: 企业所在的民权县被誉为中国冷谷，制冷设备所需的160多个零部件中，95%以上可以在高新区3公里半径范围内找到，改款快，成本低。依托产业集聚和内陆港优势，今年前4个月，民权县制冷产品出口卖到了1.28亿元。一个中原小县城，凭什么把冰箱卖遍全球？它的成长逻辑很清晰，不躺平，敢变通，贴紧市场。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主动向外寻求突破。面对海外差异化需求，精准攻坚技术痛点，用定制化产品站稳国际市场。本地完备的配套体系，便捷的出海物流通道，让

0: 小企业敢创新、快转型，走得远。
1: 这一站今天到许昌鄢陵，看这座花木之城如何依托生态优势融合发展。
2: 许昌鄢陵，一座自带花香 buff 的小城。这里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土壤肥沃，能实现南花北移、北花南迁，千年来花开不败。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许昌鄢陵，看一朵花如何开出百亿大产业。袁书记你好。
3: 山阳你好，欢迎来到花都鄢陵。
2: 袁书记，听说宋朝的时候鄢陵就是皇家的后花园吗？
3: 当时呀，我们的花木通过漕运直达汴京，一直有鄢陵花木甲天下的说法。今天的第一站咱们就从苗圃逛起。
2: 这可不像苗圃呀，感觉跟江南园林一样。
3: 这个园子呀，有紫薇、黑松等50多个品种。现在花农不只是卖苗木，还承接园林造景工程，北京大兴机场、山东济南立交桥都有展鄢陵风景。
2: 从卖苗木到卖风景，这路子太赞了。
3: 我们金鼎园林呢，还拿到了全国唯一的苗木进出口资质，既要让鄢陵造型树走出去，也引进国外稀有品种。走，下一站我带您看一棵不一样的树。你眼前这棵就是四季春一号。
2: 那它跟普通的紫荆比有啥不一样的呢？
3: 这是咱们鄢陵花15年培育的中国心。紫荆树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但全是灌木，却没有一个适合做行道树的园艺品种。我们把灌木紫荆的花色和巨紫荆高度结合，培育出能长30米高的观花大乔木。
2: 看来种树呀也能当科学家。
3: 这榕树花量大，花色艳，抗逆性还强，解决了北方行道树有绿缺花的难题。现在全国100多座城市的主干道和公园里都开出了咱鄢陵紫荆。
2: 告成，
3: 你这盆忘忧草啊，疏密油脂，花香里透着乔诗。
2: 书记，我发现这里的桌子、门窗还挺有年代感的。
3: 没错，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有百年历史。
2: 老房子配花木，真是别有一番韵味。
3: 如今啊，这里已经建成了10座各具特色的园子。樱花季每天能接待上万游客，周边村民开农家乐卖土特产，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走吧，我再带您看看咱们鄢陵老人的神仙日子。依托我们本地当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们布局康养产业。咱们这家普惠医养中心和医院一墙之隔，小病随时看，大病不耽误。你看，这里每周开设的都有非洲鼓、益智游戏等24节特色课程。
4: 我今年86了，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上非洲鼓课，特别的开心。
5: 我们几个快90了，每天来到这里锻炼锻炼，打打球。
2: 这精气神也太足了吧！不过我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收费啊。
3: 我们通过政府的普惠养老政策，重点帮扶特困老人，让普通百姓都能住得起、住得舒心。走，下一站，我们去医疗产业基地看看。
2: 像这种无菌手术包，在咱鄢陵就能生产吗？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国内最大的医用手术包生产车间，一天有2万多包销往全国3家医院。不止手术包，我们还有上千种医疗产品，远销欧美等70多个国家与地区。一花一灵，百业并进，光这一家企业就在我们全县带动了100多家配套企业。
2: 那像企业的这种塑料废料怎么处理呢？
3: 所有的废料我们都会吃干榨净。轩阳，你看，这里就有200多种再生塑料颗粒的样本，都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要定制的，全程绿色环保。
2: 看来垃圾也不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3: 没错，资源有限，循环无限，我们用循环经济守护绿水蓝田，打造绿色发展示范之城，实现零容无声十月省发展目标。
2: 花都鄢陵从一花独秀到繁花似锦，曾经地上无山地下无矿的平原小县，如今依托生态优势，以花为媒融合发展，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6: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7: 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在77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

0: 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1945年9月3日，毛泽东同志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醒目位置上，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回望历史的跨越，时代的变迁，答案无比清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征程。
1: 时速超100公里的车流中，突然横着80斤铁架，紧急时刻，一位河南籍司机的举动给出了惊险又温暖的答案。
2: 近日，在浙江杭州一高速上，一个重达80斤的铁架从一辆蓝色货车上掉落，险些砸到后方车辆，随后横在车道中央，情况惊险万分。车牌号为浙 A255T0 的货车司机果断靠边停车，一边挥手警示后方车辆避让，一边冲入车道，25秒就把沉重的铁架脱离。这位挺身而出的热心司机叫王建国，是河南信阳人。
3: 车速都是100多码，这个要不拿掉了，肯定会出重大交通事故的。因为我开货车，交通事故，这个血的场面真的太大了。
4: 下面来看大象资讯。
2: 记者日前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高出全国增速10.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42.7亿元，增长17.1%；进口328.8亿元，增长56.5%。前五个月及五月单月均创历史同期新高。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过评审，全国共有151名中国好人上榜，其中河南有9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身边好人光荣上榜。6月11号，河南省2026年援外医疗队欢送会在郑州举行。按照部署，第27批援埃塞俄比亚、赞比亚中国医疗队和第19批援厄立特里亚中国医疗队即将奔赴非洲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截至目前，河南已累计派遣70批1426名医疗队员，为非洲民众提供诊疗服务728万人次。6月11号至12号，链动中原赋能文旅全省文旅产业链群提质增效交流活动在新乡举办，各地文旅部门及重点文旅企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政策解读、经验交流等形式，分享文旅产业发展先进做法，推动河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0号至11号，第4届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郑州举行。大赛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现代农业、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赛道，吸引487家企业报名参与，72家优质项目晋级省级比赛，将遴选出4个优秀项目参加第4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6月12号，2026鹤壁市巨深智能产业创新发展会议举行，大会聚焦巨深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落地，深度剖析行业发展趋势与创新路径，集中签署了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等战略合作协议，赋能鹤壁智能产业转型升级。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罗山县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受薄雾绕峰峦、朝阳破云出的秀美景致。

晚上好。周末河南高温继续发展，预计本周日淮河以北大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北部局部更是直冲37度以上，并且早晚的凉意也越来越少了。

0: 以郑州为例，周日起早晚的气温在25度以上，下周初也有26、27度的样子，热议或将贯穿一整天。建议公众提前做好防暑准备，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户外工作者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谨防中暑。此外，预计今天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当地的朋友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安阳晴转多云，22到36度；濮阳晴，21到34度；鹤壁晴，21到35度；新乡晴，21到34度；焦作晴，22到35度；开封晴，22到32度；商丘晴，21到34度；周口多云转晴，21到32度；许昌多云转晴，20到32度；漯河多云转晴，21到32度；平顶山多云转晴，20到32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6到32度；洛阳晴，20到35度；南阳阴转晴，19到32度；驻马店阴转多云，20到31度；信阳阴转多云，20到30度；济源晴，20到35度；航空港区多云转晴，21到33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懂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9: 今天生意怎么样？
7: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

0: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三

0: 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
1: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

0: 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0: 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

0: 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那么它这一
1: 块呢，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3: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5: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6: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5: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

0: 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那不是矿洞吗？没想到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观察位。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比关潮位更好的作用。什么作用？
1: 毕竟如果我们炸了矿洞，等小鬼子清理完，还会抓下一批老百姓来继续开采。可如果我们淹了这矿洞，那可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大火的位置，正好在矿洞的上方。
0: 如果我们在湖底多装一些炸药，炸出一个大裂缝，那湖水渗出来就会瞬间淹没整个山谷。到那时候，小鬼子想继续开采，可就难了。
1: 这个想法好，还可以避免正面进攻引起的大量伤亡。
0: 而且，就算湖水退去，土质也会变得松软，这个地方也不宜再进行开采了。这个矿洞就算是彻底废了。
2: 走。

0: 老徐，情况有变，我得赶紧设法联系到蔡豹子同志。麻烦你替我上三道员通知一下，十万火急，赶快呀，老徐！
1: 真是没有想到，庞先生年纪轻轻城府却这么深，居然在我们日军指挥部隐藏了这么久，而我们都没有察觉。你表面上兢兢业业为我们皇军做事，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送给游击队，包括那次在扶阳城，蔡豹子能够逃出重围，想必也是你的杰作吧。哼，
2: 您还少算了两桩，洛阳监狱救人和袭击黄金运输车。
1: 也是我送出去的消息。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你认为我真的有那么傻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果不找出真正的幕后之人，那我田渊正雄可真就无法向天皇陛下交差了。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那恭喜田渊先生如愿以偿了。不过。
2: 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3: 是吗？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4: 来来，这里都过来。

0: 唐先生，你这么做可不是聪明之举啊。
1: 蝼蚁尚且偷生，不拼力一试就不能轻易说不行。
0: 有道理，人的本能反应最真实，我就要看一看这本能反应能不能救你的命。

0: 又见面了啊！
1: 你说我呢？你们怎么来了？现在日本人查得可严了，对每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都严加审查，就连我们侦缉队都要交代清楚跟哪些陌生人打过交道。
2: 不跟陌生人接触，怎么抓我们游击队啊？怎么收获情报啊？
1: 就这一趟啊，你就别开玩笑了，我紧张的都冒汗了。最近查这么严，是因为日本人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这家伙相当厉害了。据我听说啊，他深受黑川将军的信任，一直帮着松井大佐做翻译，日军在玉溪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来打理。他被害在哪儿了？还动手啊？
2: 我们就是为了他才来找你的。
1: 你们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现在关在日军的司令部，别说是你们了，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
0: 你少替小鬼子吹嘘，什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我们的人我还是把情报都送出来了。
1: 行，但我没说，我说错了。
0: 你带我们去日军司令部周围看看。
1: 别再惹麻烦了，现在日军跟疯了一样，我们侦缉队都吃了好几回亏了，你们别往枪口上撞了。
2: 包子，要不然
0: 既然人都来了，总得去实地侦查一下，不然回去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带我们去。
1: 真去啊？
0: 走。
1: 哦，行。

0: 哎，没骗你们吧？最近呢、啊，日本人查的可严了，就怕他们任务再次泄露，就连附近的商铺都强制的关了门。
1: 确实，就算我们有办法混进司令部，也会很快被人发现。到时候别说带人出来，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0: 去后面看看。我只想冲进去，把那些小鬼子统统毙掉。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一旦失去理智，整个游击队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2: 是啊，蔡局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承受重刑，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却无法救他，你让我怎么能够忍受？
1: 我们现在必须忍，不是只有你蔡宝子有情有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抗日做出牺牲。

0: 我们先去茶铺看一下。去茶铺？老庞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人员，如今每到接头时间，他宁可冒险也要赶去茶铺，说明有非送不可的情报。
1: 你的意思是说，老庞会把情报放在茶铺里？
0: 我和老庞合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说不定会给我们留下线索。好，
1: 那我们赶紧去。 如果真有情报，我们要尽快找到。时间太晚，情报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了。
0: 对。

0: 没想到特报科的人也来了。
1: 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麻烦了，进不了查府就拿不到情报，相反还有可能落在他们手里。
2: 乔三，要不我去试试。
1: 你？
2: 是，我太像马死的才会被田正平利用，可是我也是中国人，我一路跟着你们，你们说什么我也听在心里了。想起当年跟着霍狼，也风光过，也体面过，如今混上侦局队长这个位置，没少跟着人做伤天害理的事，真是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对着日本人也是提心吊胆，恐怕哪件事情做得不满意了就身首异处。蔡宝子，牺牲太大的事情我不敢说，这点小事儿让我去做吧。
0: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好，那我去了。
3: 站住！
4: 侦缉队的，协助皇军办案。
3: 过去了。
5: 是，田太监，太监。
6: 你来干什么？哦，
5: 田太监，我听说皇军破获了间谍大案，我特意来协助皇军办案。
6: 这里有特高科就够了，不需要你们侦缉队插手。
5: 好，
6: 你回去吧。
5: 可是，
6: 可是什么？还想让我重复第二遍吗？
5: 不，是。
0: 既然进不去，我们会根据地再做商议。
1: 也只能先这样了，走吧，走。文佩，你看这是什么？
0: 这是甲骨文，上面写了三日，最后一个字好像是没写完的金字。这就是老庞留下的情报。上面的意思应该是说，日军改为第三日运输黄金。去除今天的话，我们只剩两天的时间了，得赶快回去布置行动。
1: 老庞在自己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还没有忘记传递出情报，
0: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他才不会白白牺牲。
7: 同志们，我和蔡队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准备放弃营救老庞的计划，全力攻打矿洞和机场。日军运送黄金的时间提前了，他们准备在后天就要启程去洛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是不是咱们一旦行动，老庞对鬼子来说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7: 这是我和蔡宝子同志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难当头，唯有前赴后继，不惜做出个人牺牲，才是回报老庞最正确的方式。
8: 大家伙，这是老庞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消息，咱不能让他的血白流，必须完成。
9: 一两黄金都不能让鬼子运走，那是咱们中国人的财富，宁可毁掉也不能让它变成残害咱们同胞的武器。
10: 我们原计划是兵分两路，从源头到运输过程，彻底粉碎小鬼子运输黄金的美梦。但是我担心经过老庞的事件后，小鬼子一定会严加防范，机场不比山林，他们的重武器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杀伤力，独立旅在火力上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突击任务。
11: 没错，以前的计划是偷袭，我还有把握，但是现在小鬼子增加了一个中队，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我们拿着是必死的决心。
10: 不， 即使把我们的人全打赏，也未必能拿下机场。所以我打算联络上级，让上级派人过来，协助我们一起攻打机场。
11: 这个主意好。我听说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推进到陕州和灵宝附近，现在派人来得及。
10: 那我们就要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和婴儿要负责带队，协助攻打机场，不能分身。崔文佩同志也要指挥营救矿工，摧毁矿洞，任务也是十分艰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谁能够完成传递任务。
9: 报道，俺要负责张大坝，脱不了身。
12: 我虽然合适，可是我要联络吴老六，到时候好配合崔政委里应外合，

0: 老百姓出去，那我推荐个人吧，我的副官跟着我这么多年，我放心他，而且我的心腹。朱副官胆大心细，最适合传递情报，那就有劳朱副官了。
1: 为了抗日，我义不容辞。
0: 别给我丢人啊！
2: 是。
3: 一会儿散会之后，我把路线图画给你。你到了八路军驻地，就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请他们尽快赶来增援，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去吃饭？
1: 在想你说的话。
0: 想我的话？
1: 你做事情真的很有计划，一二三四五，每件事情都计算得那么完美，让我觉得不管任务有多难，都会有信心可以完成。但是你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做事情都是凭感觉，往往顾头不顾尾。以前呢，是我爹帮我撑着，现在我自己带刀客，有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
0: 别太苛责自己了，只要是人就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就说我吧，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计算得到，计划看不上变化。就像这次来三道园执行任务，能够遇到你就是我今生最大的意外，是你让我更加明确自己到底为何而战。有时候战斗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为死去的人报仇，为活着的人更有尊严地活着。这念头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让我无法接受被撕裂的痛苦，迫使自己必须坚守下去，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感觉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境。
1: 但是宁九第一次和我说这些话。
0: 以前总觉得吧，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去说，可是后天一仗，一场凶险，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你。
1: 你对这一仗没有信心吗？
0: 信心和意外是两回事，不发生关系。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
1: 那就等到胜利的时候再说。如果有意外，那就在黄泉路上跟我说，就算过了奈何桥，我也不会忘记。
0: 彭涛同志说的对，抗战和感情可以两不误的，越是到了机要关头，越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光可贵。
1: 大宝子，你听着，我邵观音这辈子嫁给你，不管是生是死还是残，

哎，你看这条道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玩那条道啊？那会儿咱们三个人你我包的淘气得很，老是喜欢晚上出来跑到人池子里边捉人家的青蛙，有捉萤火虫，还偷吃人家东

0: 净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儿。那爹逮着我们就是一顿打。哎呀，这一晃2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家是什么样了。
1: 等打退了小鬼子，我们三个再一起回北平，到时候把荒废的院子重新整理出来，

0: 啊，对，还有上官英，蔡叔叔在天之灵，应该也可以安息了。我说的不是上官英，不装是吧？我说的是咱们老崔家是不是也得添双筷子了？你说什么呢？我和他都没有相互表白过，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
1: 你脸红了，这还表什么白啊？你小点声，这天天跟在屁股后边啊，都快长屁股上了。但是呢，你大哥觉得这还挺好，这在西方叫骑士精神，比那些虚的强。哎呀，你大哥虽然是有点吃醋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靠谱。
2: 小子。

0: 我问你，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家文佩回北平啊？
1: 全听旅长吩咐。
0: 别叫旅长，我也不是国军了。这样，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以一个未来大舅子的身份邀请你跟我妹妹一起回北平，你愿不愿意？怎么样？这样也能对我爹有个交代。
2: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刘让飞，你名震三道人的刀客，你现在不好意思是不是？你听见了吗？
2: 哥，
0: 啊，
3: 闹够了吗？
0: 没闹啊！你听见刚才他说什么吗？
4: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0: 不闹了，不闹了，行了，这太冷了，我待不住啊，好好照顾他。大舅子看着你呢啊，我得走了，得回部队。
5: 旅长慢走，
0: 照顾好他。
5: 哎，林总，盯着你呢啊。

0: 老李，嘱咐大家，作战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1: 是，大队长。
0: 包子，这次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能否打掉机场，关系到阻止日军空袭韩国关，极大的减少友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所以，面对的风险也很大，一定要小心。
2: 你不用担心，朱副官已经去联络八路军主力了，到时候我们从两面夹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到时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蛤蟆洞的日军也不少。
3: 万一你们的计划没有及时进行，会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切断后路，你们会有全部牺牲的可能。放心吧，我和袁尚飞、老许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
4: 出发吧，
5: 白小姐，你的枪准备好了吗？
3: 当然准备好了，把我当三岁小孩，我现在是副队长，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5: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3: 那你什么意思？
0: 哎，老袁，在跟你说笑呢。
3: 我知道，逗他呢。
5: 咱们就此别过吧。
0: 大家都多保重，走。
6: 现在已经到了奋力一搏的关键时刻，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决战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相见。

0: 耶、
1: 哎哎哎哎！
0: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

0: 砍冤砍己，只许一斧的潮湿里冤结一滴血。
1: 原来啊，我也以为烟花了随便埋伏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
0: 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砍己不能砍冤。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砍冤要戴近视镜，砍己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斧。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2: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9: 一场戏一条命，
10: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8: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信一人赌一局，
1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
9: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
1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
14: 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靠谱吧。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6: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对不对？注意隐蔽。到了，田园正成这个老鬼，把运黄金的行动提前了。
1: 那你这可麻烦了。这样，咱们把东西也更抢不到他们的武器啊。
0: 他们应该还没发现咱们的意图。我们还有救抢的先机。这样，现在他们就等村委他们打响进入第一枪，我们就冲出去。

0: 把附近岗位几个小鬼子干掉，拔掉敌人迹象点。
1: 好，听你的，兄弟们，准备好，大家该干活的干活，随时等待老许的命令。
0: 上路去。

0: 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你先去把那些重机枪干掉，我带着其他人从正面冲进去。好，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八路军的援军什么时候到啊？如果有他们的火力支援，我们就不坐兵力了。但现在连个归应都没有啊！
3: 难道是朱副官在路上遇到麻烦了，没把信送到？
2: 不行，等不了了，跟岳云的事情过去太久了，咱们不能因为那场劫过去蛤蟆洞那边都打起来了。
3: 你决定了？
2: 你犹豫什么？ 出发之前，文佩特地嘱咐我，让我盯着你，怕你冒不必要的风险。
3: 你拦得住我吗？
2: 我既然答应了文佩，就要信守承诺。不过这机场不仅仅是玉树那么简单，如果不摧毁它，将来这里会停满小鬼子的轰炸机。所以我一想，既要保证你的安全，又要摧毁机场。
4: 为我们一起下战场了。这句话中听。兄弟们，这机场是从咱们独立旅手里边丢的，这是对我们的奇耻大辱。所以今天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都要给他炸了，不能留给小鬼子祸害咱们的同胞，明白吗？
5: 明白。
4: 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双方协作。

0: 这就是机场，我们一起追上去，支援蔡伯子和崔文奎。六爷，你带着弟兄们把老百姓安全撤出来，进去200米湖底位置，多放炸药，把湖底炸穿。
1: 好。六爷，保重。
2: 兄弟，
1: 咱们活着进来。
2: 兄弟们，上车。

0: 这里可能凭空消失了。不好，这是个陷阱，赶紧撤！
1: 大

0: るだけじゃないか。
1: 飞旅长，
0: 我是库库尼拉的库鲁托莫的哟。
1: 我就知道你们会袭击我们的机场。
0: 黑汉的哥，给萨巴多坦梅尼莫努基努卡拉，斯库蒂亚丹加。
1: 黑汉军以为你们设计了一场空城计，还是田园君了解你们这些中国人啊？
0: コドタタカイはもう諦めろ。さっさと降伏しろ。
1: 这一仗就不要再抵抗了，乖乖的缴枪吧。
2: 你了解个屁！老子打娘胎里面生下来，就不知道投降两个字怎么写。
0: なんという残酷な中国人だろうね。抵抗したら死ぬだけだ。果たせ！

0: 听着爆炸声，是豹子和你哥得逞了。
1: 未必，这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激烈的枪战声。如果他们得逞，小鬼子不应该再对他们造成干扰。
0: 照你这么说，是小鬼子的武器发出声音，
1: 极有可能。
0: 那我们赶紧支援，走。

0: 来不及了，我去。
1: 你干嘛？
2: 说好的在一起。
0: 这小子在老子手里丢的，老子自己把他夺回来。
3: 要说，
0: 如果我有什么事，我那帮兄弟就交给你了。
3: 秦桧，这事我不管。

0: 你倒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啊！是啊，忠心耿耿，忠到我把我的老婆和女儿都给种进去了。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讨个公道。跟我讨公道？笑话！你不过是我们日本人养的一条狗，眼下整个中国将都是我们日本人的。
1: 你只有跟着我们，才能有口饭吃。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你杀害了我的老婆，我的女儿。你杀害了对我恩重如山的大当家，这笔血债怎么计算？
1: 哼，中国几十年沉疴疾病，就像一个行将朽木的老人，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犹如初生朝阳，普照四方。
0: 取而代之，那是大势所趋，这才是天理公道。那些个人顽固不化，不愿乖乖做顺民，也是他们自取死亡。把丑恶的罪行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禽兽的本质。今天还想掠夺我们的黄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是吗？就凭你？就凭我这条狗？我之前甘心情愿给你做狗，是因为担心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如今他们都被你杀害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何师爷。 请你相信我，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你跟我去抚养，有好多美女在等着，到那个时候，你不照样可以有老婆孩子吗？
0: 我老婆和女儿活着的时候，都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整天在愧疚中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今天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去面对他们了。

めなピーが狂ってる。だからもうすぐ来る。君たち全員死ね。

0: 三道院，
1: 英雄儿女保家园，
2: 为了抗日民心起，
0: 不怕牺牲不怕难。鬼子戏急的猛破碎，在

0: 将星陨落，英雄消逝，实在是让人惋惜啊！我大哥常说，军人就要战死沙场。如今也算死得其所了。
1: 崔云奎在去世前，把他的独立旅托付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继续参加抗日行动。
2: 那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 与刀客们编入一处，统一化轨道，独立大队吧。独立旅也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劲旅，对你们以后的抗日斗争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是。
2: 另外，军分区的首长也委托我，对你们这次的行动表示嘉奖，认为你们的成功啊，首先是统战工作上的胜利，不仅让许多的爱国武装力量加入了我们，也让一部分 替日本人工作的汉奸也改邪归正了，从战略上孤立了日本人，彻底的打碎了日本人运送黄金的美梦。尤其是上官英同志、袁尚飞同志，表现非常突出。由于你们的爱国情怀，让日本人陷入了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十万刀客就像十万把钢刀，狠狠地将祸害中国人民的
3: 松井和田园两个老鬼送上了断头台和黄泉路，
0: 多谢首长们的鼓励。
3: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4: 基于抗日局面的顺利开展，我们的部队很快将会挺进洛阳以南，将在那里啊设立新的战略区，对日本人的主力进行袭扰战阻击，从根本上迟滞日军西进函谷关。
3: 那可是跑到了黑川眼皮底下大闹天宫啊，想想就觉得过瘾。<笑>可是，我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你们这一对好搭档将要被拆散了。军分区首长很看重崔文佩同志的敌后工作经验，决定调崔文佩同志到洛阳的敌占区担任组织和统战工作，配合部队扩大那里的抗日根据地。
0: 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3: 我没意见，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稍后，崔文佩同志将和我一同回到军分区司令部报道。你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就抓紧时间说吧，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0: 大哥走了。
1: 。
0: 你们也多保重。
2: 都保重。

0: 走了。
1: 我们都是八路军战士，身血国家，对这种临时的分配和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没想到分配来得这么快。
2: 我刚来陕州的时候也没想过会遇见你，更没想到我们会一起打鬼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也许身处乱世相聚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等到赶走侵略者，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重逢。
2: 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一起回北平，了了我大哥的心愿。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还有人等着跟你道别呢。文佩。

0: 我要走了。你没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俺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
1: 俺当然愿意。
2: 俺答应过你大哥，要守护你一辈子。
1: 只要你不嫌弃，你去哪儿，俺袁尚飞就跟你去哪儿，生死不弃。
3: 说出来了，
4: 文佩同志，袁飞吧嘴笨，但是心里暖着呢，以后多担待啊，对人家好点。
0: 以后我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
4: 放心，一定努力打理得井井有条，向你学习。
0: 告辞。
2: 大小姐，保重。包子，对于大小姐好点儿。
5: 你也多保重。

0: 我们一定会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冲锋之时。
1: 我把刀客和婴儿都带走了，婴儿在我身边，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您就放心吧。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5: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4: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
6: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7: 一场戏，一条命。
8: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6: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9: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信一人，赌一局。
1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8: 我相信他。
7: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1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Cheng Liao.
12: 射击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的未来。
13: 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OK， 再次为大家介绍场上的两位选手，这是今天晚上的队长之战，来到男子轻量级，蓝方运动员五战四胜一负，在 One Pride 获得三连胜，并且都是一回合终结对手，他就是蓝方 One Pride 的队长，天选之子

众朋友们，今晚的中印对抗赛的头条主赛也是两队队长之间的对抗啊，来自中国的任亚伟遇上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阿兰，而两位队长目前的终结率啊都是100%，那看看谁能打破对方的全终结率。漂亮，任亚伟今天让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他的手臂是骨折了，我一直在问他后台的时候，我说手臂恢复的怎么样，他说没有太大问题，好是早就好了，但是训练当中不敢上太大的强度嘛，所以说实话就是他的比赛状态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而他的对手阿兰，在他的自述当中啊，就是小时候曾经被霸凌过，所以呢一直在习练搏击，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的强大。接腿之后直接给一个扫踢，不错。任亚伟的状态我觉得保持的还是蛮好的，就是拳先不一定啊，扫踢的力量感还是在的。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队长阿兰，他的祖父其实是中国人，所以他身上还有一部分中国的血统。给低扫，然后在移动端慢慢的找机会，阿兰的后手拳啊，还是颇具威胁啊，但是感觉他在速度上啊，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刻意的提速啊，速度上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慢。就是任亚伟现在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嘛，就是因为他是任亚伟其实是有这种突然提速的功能，就是这个能力在的。哎，漂亮，那后手塞得不错啊，我估计他如果能够突然提速的话，对手可能也不是太好的应对啊。给中扫，哎，这个后手迎上去之后马上给一个前手，漂亮，对手的后手也提速了。就是两个人现在都是在遭遇战当中啊，一旦对上之后就电光火石啊，基本上都是一块打一块。任亚伟，这个手还是要再稍微往上拿一拿，因为毕竟对手后手拳还是有提速的能力在啊。喂，这一下有点爆杆的意思，就是任亚伟马上选择了下潜抱摔，拿对手的腿，在这个位置抱一抱对手，对，让自己这口气倒过来啊。对，圈住对手的膝关节，往内踝拉，漂亮。然后在这个位置去做一做压制啊，也让自己倒过来，这口气就很重要啊，不然在持续的有氧战和运动战当中，这口气会影响到自己的移动。对，你看啊，两条腿沟已经搭进去了。对，在这个位置先不要着急啊，如果自己的呼吸还没有调顺的话，就先拿一拿对手。对，先控制一下对手。对，目前任亚伟还是在憋这口气啊，刚才的这一下确实来的会比较的突然，一会儿我们在慢镜当中应该能够看得到。对，把这个安全带先搭上，对，双手先去搭一个扣。对，我个人会觉得任亚伟应该是还没有从这一下当中完全缓过来啊，往后掏这一拳，所以这个位置，对，把安全带给搭上，这个腿沟就搭好，把这个对手就放在自己的怀里，多度过一点时间，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这1分钟时间就这样在这个把位下度过其实就行，哪怕能够，最不济啊，就挨对手几个向后掏的击打。对，像这样的拳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要让自己把气息给倒顺了。

对，就是裸脚也不一定要做，就是如果击打发力自己还是干区或者说膈肌区有不适感的话，那么就保持这个把位，控制住对手就好。对，这个腿勾搭好，嗯，持续的去干扰对手就可以了。对，继续的来控制对手。而阿兰也是非常清晰的在做自己的防守端啊，虽然他现在是背拿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拳比任亚伟要多，最后10秒应该可以以这个把位去结束。对，连续的给锤击。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因为刚才比赛当中的这一个突然间的意外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对任亚伟的影响还是很大啊，就是起身走过来之后，我看到现在为止他的这口气都没有顺过来。这是上灯，这下还不是太要紧啊。对，我们来看看慢镜里头有没有那一下。嗯，在两个人，哎，就是这一错，应该是顶到了任亚伟的膈肌区。对，这口气确实很难倒过来。那我觉得他比较聪明的一点，就是在挨完了这一簇之后啊，就马上选择下潜去抱对手的腿，然后呢还是能把对手顶在龙网边啊，并且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把位，持续的度过了差不多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战略安排还是很抓紧时间做调整啊，看看这口气能不能倒回来。

0: Six out, six out. Ready, fight. One, two.
1: 好，我们看双方的第二回合啊。第一回合这一冷促啊，确实是会比较的悬啊。看看任亚伟调整过来之后的状态会怎样。其实，在两个人的战力端啊，就是任亚伟。在拳腿之间的进攻端还是有的一打，而且他突然提速之后也会让阿兰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也就是意味着阿兰必须要迫使，就是被迫让自己提速去跟任亚伟的这个节奏啊，就看任亚伟现在在节奏端的变化能不能更多变一些，就不管是在进攻端去晃一晃对手，你看两个人相比，就是阿兰打出来虚晃的动作就会比较多，但是任亚伟今天的进攻端就显得打得有些太实在了，移动端慢慢的去拉步伐前移去压对手，这自信的微笑又回来了，所以我估计这口气应该是倒回来了。漂亮，这上步之后这后手给低扫，对，快进快出，进的也快，撤的也快啊。对，阿兰这回合的速率你会发现在勉强去跟任亚伟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慢了，这个速率不大好跟啊，就是任亚伟比如说起完一腿，阿兰撤回来之后再往前进，就前顶的这个过程就是明显会慢一些。
2: 迎击有
1: 漂亮，一二的连击顶前手压后手，对，任亚伟其实拳的力量感啊我觉得比阿兰还是要好一点，尤其是他在能够打组合过程当中压出来这个后手拳啊，给正蹬。
2: 先出亚伟，你先出队友，你速度快。
1: 对，又是一个前促。
3: 还有点换车，往右边。
1: 看移动端，亚伟还是这种站桩式的打法，为以不变应万变，对手的高扫，有点太不想抓对手的头啊，太想固定对手了。哎，漂亮！对，其实他现在拿自己的前手稍微一点晃一晃对手啊，就找出来这个空档压后手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的一打。只不过任亚伟打的，看起来略微有一点点等，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就是因为，在耗对手的过程当中，对，漂亮！对，这一个低扫的发力非常的好啊。这就是我说在力量感上腿上是绝对占优的，那在出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力量感也是比对手会好一些，所以他如果选择这样一个稳扎稳打的打法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回想第一回合被猝到的这一下的时候，还是来得太过突然。而且如果说第一回合阿兰还能够跟得上任亚伟的进攻速率的话，那么第二回合他已经明显慢了，就这个速率可能下降的有30%。那随着比赛的进程，如果真的扛到第三回合，那可能阿兰就会50%的掉。所以那个时候任亚伟如果能够保持就现在的这个速率，就是踢到了裤裆上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保持这个速率甚至打个80%都有可能会拉爆阿兰。所以继续在移动端慢慢的去找机会。对，那现在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个状态啊，就是站桩站得很稳啊，就你对手啊、你就带，我就站在擂台的中心位置，跟着你的移动再慢慢的找。对，双方互给扫踢，对，这个反架啊，任亚伟在拿的过程当中后手压的会比较的顺啊。正蹬换撩踢，还有1分0几秒的时间了，任亚伟依然打得很稳健啊。漂亮，还是选择去压后手。对，其实这样一点点蚕食对手，我觉得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这一点点蚕食对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跟对手打一个消耗战。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像这种电光火石的互拼看起来那么的过瘾啊，但是对于他来讲能够稳妥的拿下比赛也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对，没有压住对手，转身起身被对手超腋下，现在抢对手的腋下，大扣，这安全带拉出来之后，看是要把对手给转出来，还是要在这儿这个位置控制一下对手。但是阿兰应该是会死贴龙网去顶对手的，把任亚伟定在龙网上。不过还好啊，就即便抢也就20多秒左右的时间。就给顶膝。可能更重要的，任亚伟还是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啊，因为刚才刺了一下，确实是会比较的难受。那整个第二回合，如果说任亚伟是在刻意的去控制整个比赛的节奏，在自己不多的移动端当中去找对手的空当打单击，那么我个人觉得他完成的其实还是不错啊。而且就他整体进攻端，不管是进攻端的效果，还是进攻端速率的控制上，完成的还是挺可圈可点的。

0: Final round，
1: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两位队长还是挺惺惺相惜的啊。那看看在比赛当中要怎么去打。嗯，任亚伟今天的这个反架啊，其实拿的还是蛮好，尤其是自己后手的进攻啊，在战略端还是很吃对手，包括自己的低扫啊，而且对手在防低扫这个事儿上做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可以，如果镜头能够扫到，大家能够看到，就是阿兰前支撑腿，就是左腿的内侧啊，已经出现了这种毛细血管破裂的现象，已经开始渗血了。所以说，他更多的是去扛任亚伟的低扫，但是换句话说就是，哎，像这样，给任亚伟留足了发力的时间。他如果不是主动往后去撤的话，任亚伟这一腿踢上去还是蛮给劲的，这发力还是蛮足的。所以在对中距离的位置的时候，扫踢还是可以继续去踢啊，就不管是低扫还是中扫都可以有。嗯，顶肘上来给拳，然后把对手顶在龙网边，然后顺着纵轴往下，在对手的膝窝处搭扣，拉出来之后把对手放在地板上，现在在腰后搭扣。任亚伟看看还是要去控制一下对手啊，去找背。我们来看啊，想复制第一回合，就是自己在龙网边更多的想去做防守的那个状态，是不是想要去拿背把对手给放怀里之后去做进攻啊？对，去控制对手的膝关节，然后双手在腰后要去搭扣，去挂对手的重心，更多的破坏对手重心。阿兰现在就是选择去拆把，然后推头，借龙网的力量要站起来。现在一条腿，右腿已经跪住了。对，要把对手给往外转一转啊，破坏对手的重心。对，把他跪住的这条腿给拆掉，让他继续坐在地上。这阿兰也是有点无奈啊，这个体能端消耗确实会比较大，而且被任亚伟持续的压制，持续的这种发力改变把位也是弄得很疲惫。然后继续的去顶住对手，嗯，还是要去抢对手的膝窝，然后肩前顶去改找，还是要往内踝拉啊，就看看要去，应该把对手就是两个手啊去抄腰窝了，对，去抄腰窝，再去破坏对手的重心。阿兰也有点无奈，确实是看了一眼裁判，金经理老师也喊了一个要有进攻的动作啊，不然不能只是在这个位置待着。对，再继续做拆把。对，任亚伟现在持续的前顶，嗯，要有动作啊，要有自己的进攻输出，不然的话会被叫起。推头，阿兰还是想起身，对，继续去抄对手的膝窝，把对手顶在龙网的底角的位置，继续做前顶啊。就这个时候手要挪一挪位置，就找一找对手的腰窝，把对手再往内踝拉，就控制住腿之后再往内踝拉，尽量去找一找骑乘的位置，就持续的去做前顶。对手要起身抓脚踝，对，往外拉，往外拉，对，这个外拉的过程还是要再去找一找啊，对，不能让对手只是坐在这儿。任亚伟现在就是自己的进攻逻辑应该再清晰一些，去找腰窝，对，控住腿之后，嗯，找腰窝，找骑乘的位置，对，持续的去做前顶，还是把对手定在龙网底角的这个位置。阿兰现在也是疲于应对啊，嗯，就是往一侧来挪，又是要起身，但是确实因为腿被任亚伟控制住之后啊，没有支点啊，不好发力，想要站起来比较的困难。对，就是你在这个位置要有这样的，哪怕是凌霄对打的进攻啊，还是要去打一打，就是去打一打对手的肋部，找一找头。任亚伟是铁了心了，估计是想以这样的把位结束比赛了。这种持续的控制， 对，起身啦，终于想要推头，又被任亚伟拉倒。这最后两分多钟的控制感啊，任亚伟做的还是很足啊。这个跟他以往的比赛可能不大像啊，包括今天整个的比赛，从第二回合他这种稳打稳的打法，到了第三回合更多的想去控制对手这种打法，我觉得都跟第一回合被对手那一冷处有关。我觉得他到现在呼吸端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调整过来。对，就是对他来讲，我觉得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啊！就是格击被顶到之后，这个感觉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自己在岔气儿的过程当中，你一动就疼，一动就疼的这种感觉就很像。但是，被触到格击，就是顶出来的这下或者爆杆的这种疼，真的要比他疼很多。所以我觉得今天任亚伟后两个回合的战术安排，可能都跟第一回合这一冷处的动作有关。所以他选择这样的战术安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相对来说，就他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你可能觉得他打得有一点点保守啊，但是能够稳打稳的拿下比赛，可能是他会想的更多的问题。
0: 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到底如何呢？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

0: 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男子协议体重的比赛啊，两个人在称重的时候体重还是有一点点的变化。
1: 嗯，是的，嗯，这两位的年龄差距是15岁啊，吴奇约不20岁，发飙35岁，
0: 是，
1: 身高臂展上的差距也不小啊。
0: 对，身高上两个人差了13公分，吴奇约布是176啊，法比奥索萨是163，臂展上差了18公分，吴奇约布180公分的臂展，对手是162公分的臂展。职业战绩两个人差不多啊，而吉约布是12战8胜，而对手法比奥索萨15战8胜7负。一扫，连续的刺拳上步压后手，左摇闪给一扫，第二连击，而且不是打后手。而且不，其实在我们赛前战报的这个环节啊，郭强其实也说，而且不也经历了蛮痛苦的一段时光啊，就比赛不赢，然后还有点伤。对，这场归来战，我们来看看杰夫的表现，依旧很硬啊，这后手，打后手，感觉杰夫确实是啊，因为体重的原因啊，又壮了不少。
1: 对。
0: 第二个连击给击扫。
1: 两个人打的都比较谨慎，
0: 对，而这个后手开始起效果了，已经打到第四个后手了，往一侧来绕，对于欧切布的重击，法比奥，哎呦，这个迎击刚好迎上，
1: 是，
0: 法比奥还是要想一想啊，就是这样硬扛，他不一定能够吃得消啊，而且欧切布现在还没有开始拉自己的进攻速率的啊，以及我们对他的了解，
1: 法比奥擅长摔跤，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其实站立打击还是比较出色的。
0: 没错。
1: 但是今天面对同样站立打击比较出色的俄齐约布，目前来看，就是他打起来还是较困难的。
0: 对，就当两个人在技术层面差不多的时候，这个身高臂展的优势就确实出来了。
1: 是。
0: 而切布，你看他在压后手的时候还是比较的从容啊，点完，对。
1: 现在法比奥不太好进。
0: 对，法比奥想往中距离去打就有点困难了。
1: 对。
0: 就是他现在上步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看他自己在打的时候，就是对手和切布如果一旦去打回击的时候，就很容易打中了。
1: 是。这样的几番交手之后，法比奥会更加谨慎。
0: 没错，你看又是、
1: 对，
0: 一二连击都打到前手点到，后手重击压到了，明显发力了。
1: 哎、
0: 又是一个后
1: 手。
0: 哎，法比奥，我感觉已经在站立端溜有点怵了。
1: 是的。
0: 漂亮，做摇闪。就是他其实还是想要去用一用摇闪去躲一躲对手啊，但是

0: 这种摇闪很容易被人俱乐部给逮到。
1: 对。而且法比奥更小只一些，
0: 对，
1: 明显
0: 差了一圈啊。
1: 对。
0: 但是他的肌肉维度确实比杰哥要大。
1: 对。
0: 这胳膊是比俄学部粗了一圈啊，只不过因为有纹身的原因，大家感觉看不是太出来，
1: 没有那么强烈。
0: 是的，其实法比奥挺壮的。哎，到地面了，一脚腿，马上抽腿出来，推头。在地上去做拧转，想去拉一条腿啊，但不太好拉住，给追防了。连续的给锤击，这个被拿到，但是时间不等人了，没几秒了。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而且准备的很充分，能够感觉得到，打得也很自信。
0: 我会觉得打得更从容了，对吧？因为确实身高臂展的优势在那放着，再加上他压后手成功率比较大，但是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压的并不多，整个的节奏控得很好，然后晃晃晃找位置打一个后手，然后再去做另外一个小的循环，这种循环的打法做得不错。双方的第二回合，而中国战队和今天目前的大比分也是已经拿到了3-2啊，现在相当于是来到了一个赛点。就继续点前手，一点，哎，漂亮！这个摆拳终于吃上了啊！这是法比奥第二回合一上来的这一个重击，还是打了俄学部一个趔趄。
1: 是的。
0: 现在要看看法比奥在地面的能力如何，这时候给拉出来。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这个身高差和臂展差呀，所以在地面上和俱乐部这个大长胳膊大长腿就不一定是优势了啊。
1: 对，
0: 看法比奥怎么去打了。拳腿放掉，继续给顶膝，继续拉腿拿背，确实这个时候就感觉和俱乐部在身高这个逻辑上比对手感觉大了一号啊。给顶膝，
1: 法比奥控制的也不错。
0: 是的，
1: 往外拉，
0: 嗯，腿勾搭进去一条，我学步可以去打一打，给给锤击翻身过来，嗯，转的也很快啊，法比奥要去给裸脚，穿手有点徒劳啊，还是要先挂一挂腿勾。
1: 法比奥很灵活呀。
0: 对，这个时候因为还是我刚说到两个人身高臂展差的这个问题，嗯，就感觉法比奥就像一只泥鳅一样，
1: 是，
0: 完全不像抓不着的。嗯，腿勾往里勾就不大好勾啊，这个时候这个长腿就是个劣势了，要不然腿勾早就进去了。
1: 法比奥的力量感也不差，
0: 没错，
1: 而且又不想控制他也没那么容易。
0: 是， 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是协议体重啊，但是都没有超重。
1: 对，
0: 所以你想这十公分能差哪儿去了？那肯定是差在就是肌肉的维度上啊。哎，这是顶到了，顶到裆部了。我们一会儿从慢镜头来看一下。嗯，在这个位置，
1: 对，就是这一下。
0: 肌啊，确实是。好，继续回到比赛，到站立端，徐悦步要去跟对手多打一打，漂亮，对。
1: 其实真的拼起来之后，法比奥并不劣势。
0: 对，
1: 你看他的这个摆拳，哎呀，两个人相互的给
0: 他是纯
1: 左右摆拳，对
0: 对，但其实还是吃到了不少的重击。
1: 和徐悦步不能跟着他乱，
0: 对，
1: 顶膝，
0: 对，给肘，法比奥的防守端做的确实是很严密啊，
1: 对，
0: 再加上小臂的维度大啊，就是确实是厚，不容易打透，漂亮，马上回一个摆拳，法比奥的体能消耗也不少啊，
1: 对，你看这个防守有点诱敌深入的意思，
0: 对，
1: 所以和徐悦步，和徐悦步在进攻的同时，自己的防守也要做好，
0: 是
1: 避免法比奥的冷不丁来一拳。
0: 对，漂亮扫踢，对手挡到高扫，法比奥的防守端做得非常好啊。高扫。左击腹，脚头，
1: 依然很严密的防守。
0: 对，是的，
1: 就是你尽管来打，我防住就好。
0: 法比奥现在是要去做防守反击啊，就他这个状态才叫防守反击，没有问题。摇闪，然后你会发现他不管是扛完了一拳一腿之后，他的前手的摆拳出的速率依旧非常的快啊，包括做完摇闪之后的那一个摆拳。我不知道一会儿的慢镜头当中大家能不能够看到啊，就是他虽然是在做防守，但是他反击的意识非常的强悍。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啊，两个人还是英雄惜英雄啊，依旧是看防守的报价，接腿之后马上后手的轮摆就上了。法比奥的这个反击意识确实是强啊。
1: 是的，所以你看一上来的契约布手也拿起来了。
0: 对，还真的是能够拼得动啊，就是尤其是面对对手的身高臂展比自己高这么多长这么多的情况下，这打得一点都不乱。自己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1: 前手点过去，
0: 这两个人的臂展啊，确实是太明显了。中扫，上步压后手，
1: 哎，
0: 这中扫给的不错啊，结果位置吃得很准。简直两个人的臂展，我们纸面数据上是差了18公分啊！
1: 是的，
0: 从画面当中看，我感觉也有这个，有这个量。
1: 那法比奥本身个儿也不高，
0: 对，
1: 163的身高，162的臂展。
0: 啊，这个也是打得越来越谨慎啊！上来之后一二，一分钟晃上肢，晃一晃对手，又是一个中扫，摆拳。漂亮，后手的摆拳上的是真快啊，
1: 是吧？所以说俄契约布也不敢轻易的出。
0: 对，
1: 这回合腿起的多了一些，俄契约布。
0: 对，是的，因为他在更多的是在控中距离啊。
1: 对，
0: 因为对手这两个人其实在第二回合有内围互拼，而且是链条比较长的一个互拼。
1: 法比奥反击的拳快而且重，
0: 对，是的，就是他这拳的发力啊做的还是不错，
1: 是，
0: 这功底还是相当的扎实啊，相当了得。
1: 目前又打不开局面了，
0: 没错，就是法比奥还是拿这种稳扎稳打的一个态势啊，那你起中扫我就防，对，然后接腿之后马上我这一拳或者我这一腿一定会能够跟上，就这个才是打防守反击的态度啊，就跟得非常的快，就想得很明白，我扛你这一拳或者我扛你这一腿是为了什么，对吧？就是啊，我一定要扛完之后我要带出我的进攻才好。一二的连击，他又是顶着头往里进啊，
1: 是，
0: 打完就出来，然后继续来控制距离，高
1: 扫，
0: 扫完之后，
1: 法比奥
0: 拳就到了，对，
1: 反击非常快，
0: 两拳，有正蹬，又是一二一。
1: 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你看俄契约布也没有很敢近身的去拼，
0: 对啊，
1: 他也是小拳打上去，马上把距离拉开，
0: 因为你
1: 有一个中断的扫射。
0: 对，俄契约布第三回合是占据了进攻端的主动，但问题是，一直打到现在都没有打透法比奥，
1: 对，
0: 这是很可怕的一点啊。
2: 快！
0: 铁刚老师告诉他们，要进攻，要进攻了啊！小心的后摆腿，应该马上上来一腿。
1: 对，
0: 这个反击确实是快，抱单腿没有疼，推开。好的。啊，我觉得非常别致的一场比赛啊，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看的还是挺饶有兴致的，就是两个人身上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晰，而且像法比奥这一类的运动员，我们之前见的这种打法的并不是很多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李晨老师讲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守反击。
0: 没错，就虽然说，我觉得他今天法比奥的防守反击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是差了一点点的运气。其实他的拳，不管是速度、力量都是够，但是因为两个人身高差的原因，就是落点并没有那么的好啊，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下面宣布，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The winner, Red Fighter。为大家介绍蓝方选手。他的判定获胜场次高达8场，这是一位极其善于打拉锯战的选手，目前在整个东南亚

0: 排名15位，来自韩国的崔韩剧。红方选手现役 YFU 最快纪录7秒终结纪录的保持者，目前男子雏量级排名第一位，整个中国地区排名第5位，来自中国云南昆力搏击的铁头娃娃张庆贺。场上裁判员张鑫 ，YFU 龙中队龙中开战。
1: One, 山东黑呀，OK， 好的，来 corner。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晚的头条主赛男子雏量级的对抗，
1: 是的，由张庆赫对阵来自韩国的崔韩吉。刚刚刘文说这个崔韩吉啊，习惯打拉锯战，
0: 是
1: 我们知道张庆赫他习惯这个速战速决啊，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两位怎么打。
0: 对，从纸面数据来看，崔韩吉是31岁，张庆赫24岁，身高上崔韩吉是5公分的优势，177公分，臂展上是6公分的优势，186公分，张庆赫臂展是180。那两个人的职业战绩，崔韩吉是14战8胜，目前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在雏量级排名第15位啊。那铁头娃娃张庆赫的个人职业战绩是22战17胜，在中国区的雏量级排名是第5。那看看今天张庆赫想要速战速决啊，就在第一回合能不能拿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1: 是的，
0: 可是他的拳确实是快，而且力量感也好，
2: 他节奏跟不上你的节奏啊，就打你自己最擅长的。
0: 你迪嫂，哎，挂前摆，抓着了，抓着了，
1: 神龙摆尾，
0: 对，
1: 直接将对手打倒。
0: 对，
1: 果然又是一场速胜。
0: 对，我刚刚看完这一腿之后，我就说就抓着了。张庆赫今天这速胜真行。这也是，崔韩吉判断失误啊，他以为拐回来过来会是一个中嗓，所以下压肘的这个动作，去护腰的这个位置的动作，护肋部的动作非常的明显，结果这一腿直接上头了，恭喜。

好了，朋友们，这是今天晚上的头条主赛，来自我们最快纪录保持者铁头娃娃张信赫和韩国的崔韩吉的较量。本场比赛的进程和结局，从侧面客观地展现出了张信赫目前在男子雏量级的统治力。他在比赛当中一个漂亮的蝎子摆尾，拿下了比赛的这个赛点。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1分12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

0: 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男子轻量级的对抗，我们来看一下，红方运动员是艾泽，年龄32岁，比对手年长了7岁，身高176公分，比对手是矮了7公分，臂展是180，比对手短了5公分。他的对手维斯塔利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运动员。喂，后手压得很重啊，艾泽马上上膝，
2: 两个人上来节奏比较快，
1: 对，给腿，
2: 艾泽的大摆拳，
1: 对，艾泽今天上步出拳的这个节奏打得很快啊，
2: 对，
1: 跟以往的状态不太一样。
2: 他的对手维斯塔利超重了，被扣掉了一分。漂亮，
1: 漂亮，
2: 连续的，
1: 对，
2: 摆拳，
1: 就是4拳，那再去打4到6，漂亮的摆拳。
2: 低扫。
1: 对，维斯塔利之前拿到过，
2: 再来个低扫。
1: GTFP 的轻量级的金腰带啊，就是从报价和移动上看，这应该是个有拳击功底的运动员。
2: 4拳。
1: 哎呦，还玩起来了，
2: 不敢胡来。
1: 打的就是金腰带。艾泽今天
2: 很放松，
1: 状态比较兴奋，对，的确是比较放松。
2: 然后顶到轮边，想抱摔了。
1: 对，艾泽以往的出场都是很开心的，跳着舞就出来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出场状态还是非常的严肃啊，而且毕竟是中外战，
2: 看局间能否有表现。
1: 对，比赛开始前还整了整国旗，
2: 然后连续这个几拳，
1: 漂亮。在运动员休息区的时候，我问艾泽今天状态怎么样啊？尤其是对手又比你重啊，是吧？对手是超重了。然后他说，我状态不错，比较的轻松。然后还刻意跟我说，你多夸夸我。我说好。但是今天，
2: 但这会儿你夸他也听不到啊。
1: 对，但是他
2: 是吧？我
1: 们今天状态确实不错。
2: 对，我们觉得他摆拳打非常好。
1: 是，
2: 左右开弓。
1: 对。
2: 啊，连续的。
1: 对他今天的这个状态就是，不管拳的落点线路先不顾，我先打了再说。
2: 他这个镜头很好，就像我们看一些别的运动员的比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进攻链条啊或者拳给的单击太多，组合少，他这倒称不上组合，但是他不绝不是出一拳两拳。
1: 没错，就是进攻的链条长，这就是我说先不要管，就是质先把量给打出去。
2: 对，
1: 而且今天
2: 层次要有，
1: 互
2: 持
1: 掉
2: 了，然后影响大。
1: 对，继续回到比赛。打前刺，对，你看就是两个人一比，维斯塔利的拳就打得比艾泽更有章法，但是频次和
2: 输出少，或者
1: 说
2: 更规范。
1: 对，艾泽今天状态就是我不管，先打了再说。这个状态很好。其实面对这样的对手，他也这个打法是对的。
2: 对，
1: 漂亮，
2: 再来个摆拳。
1: 对，顶膝，对，脊柱打。连续的顶膝跟上去，连膝带腿啊！喂，提上了，这个顶膝非常的重，
2: 对，位置顶的也很准。
1: 是，对，艾泽，在前一段时间也经历了自己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啊，就是，没有俱乐部，然后也没有人带他训练，就只能自己练啊，这段时间训练的质量明显的是不错。提上来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问题。

0: 这是一场精彩的对轰大战，也是一场速度终结的比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3分22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男子羽量级的中外对抗赛，为大家来介绍两位运动员。场上的蓝脚选手，他18岁开始练习综合格斗，目前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年纪，他的职业战绩是7战5胜2负。欢迎来自俄罗斯的安佐尔·阿姆扎莫夫。红方选手西装型男，要知道他穿上西装比我和牛总都还要帅气啊！确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他发挥非常出色，对阵外方的4场比赛他未尝败绩。2025年的 Brave CF 的二番战中国战队，他是表现最抢眼的选手。中哈对抗赛他击败了中亚排名第一的阿布迪卡罗夫，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印中韩均有着出色的发挥。来自承接格斗，老家江西上饶，万发扬上三边张铁章 YFU 龙中队，龙中开战，
1: 开始，好，开始，左边 action， strike back of head on the span， go head back， 谁看？

0: 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1: 大家好，雨辰老师好。今天直播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蓝方安卓尔上来直接将对手带到地面。
0: 对，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啊，年龄是差了3岁，身高上一个是178，一个是166，臂展184。这是万发扬的数据，而安佐尔是176的臂展。对，安佐尔一上来还是要去抢地面啊。
1: 对，安佐尔一定是对万发扬也是有所了解的。万发扬是擅长打站立的，
0: 没错。
1: 散打、泰拳出身。
0: 对，
1: 所以说，安佐尔今天上来往地面走。
0: 对，安佐尔其实有着14年的站立，也就自由搏击的习练啊。然后2018年的时候开始转型练 MMA。然后安佐尔之前曾经说过，他在普吉岛训练的时候遇到过万发扬，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年轻，而且状态非常的好啊。
1: 所以看他一上来的打法就知道他对万发扬是不陌生的。
0: 没错。今天在安佐尔的边角，我们看到了一位老熟人啊，就是原来前恩波格斗、摔柔和地面的教练佳丽。
1: 佳丽在我们龙中队刚开始的那些年，16年、17、18，
0: 对，
1: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赛场。
0: 没错，那个时候他是恩波的地面教练啊。
1: 是，
0: 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周主要带站立啊，他主要带地面。但是今天看他一上来打地面的这个战术好像不是太灵啊，
1: 因为万发扬地面也不错，
0: 对，翻身出来之后
1: 夹击给夹击，
0: 对，连续的给锤击，
1: 现在还是在防守，
0: 2个
1: 结束比赛，
0: 结束。确实，万发扬今天的进攻还是非常的凌厉的啊！
1: 自己的选择，自己来承受结果。
0: 对，包括他手转攻的这个过程做的也会非常的好啊！而且在地面上是扛住了对手的第一波进攻，后期是持续对手进行压制啊！这是对手抱双腿把他带到地面，持续的给进攻输出，连续的砸击，拿到了一个 TKO。

0: 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2分05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原河南省纪委书记叶金华、河南省纪委书记叶
1: 金华。没有吃海棠，没有当清官。

0: 睡觉，我要打腰带了。
1: YFT 九十五巅峰对决，热血拳架，头条主赛，传奇交锋，请最快终结纪录保持者铁头发发张继科迎战 MMA Series 61公斤金腰带尤努索夫巴赫突发尔。风之子吴布卡斯木火力全开，天体艾泽炸裂全场，外宾九十五强强对话，热血重燃。6月27日晚21点，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蓝方运动员，他来自越南 MMA 联合会特别举荐，今年22岁，职业战绩3战3胜，并且全部终结对手，来自越南的陈月英。红方选手2024赛季生而未赢 YFU 中国战队选拔赛男子羽量级的新人王，今天是他第一次代表 YFU 中国战队亮相中外赛场。最近他在4场比赛当中4连胜，并且终结对手来自中国江苏好胜的千萨洛洛。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龙中队龙中开战。
12: Let our come here. Fair fight. Defend yourself on time. Follow the rules. Good luck. Back.

0: Just time, ready, five.
1: Go one.
2: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这场男子羽量级的对抗来了。
3: 代表格格相出战的千萨罗罗对阵来自越南的陈月英，
2: 是
3: 两位的战绩啊、很亮眼，
2: 没错，
3: 一个四连胜，一个三连胜。
2: 对，而且陈月英的三连胜还都是三终结啊。
3: 是的，我们前面的几场比赛也都是闪电战，真的是一点不给解说出镜的机会啊。那这场比赛。能不能？
2: 我宁愿不出镜，
3: 能不能打完一回合？
2: 我们宁愿不出镜，
3: 可以提前下班哈。
2: 对，陈月英呢，之前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柔术啊，后来综合格斗是练了四年的时间，所以我估计这在今天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缠的对手。
4: 摁住他，
2: 但是看问题是他能不能把千萨罗罗给带到地面。第一波下海的进攻，对千萨罗罗的防守做的还不错，
3: 是
2: 击佛。对，在移动端，一个反架打正架啊，看看千萨罗罗会不会去起腿啊？刚才有做拧胯的动作。
3: 我们这一次的中外对抗赛，中方战队是由 YFU 优德终极格斗和格格相联合组队，
2: 是的。
3: 外方战队呢是由来自巴西、日本、韩国、越南，
2: 乌兹别克斯坦，
3: 对，五个国家的高手
2: 是
3: 联合组队。
2: 对，今天这几场速胜打的确实是会比较的提气啊。千萨罗罗这场比赛还是我觉得他习惯的节奏啊，
4: 再打中可以接第二波，
2: 对，慢慢的找这种渐入佳境的劲儿。
4: 第二波可以打一下，看一下他反应，第二波可以出就可以出。
2: 低扫，
4: 哎，很好很好。
2: 对，移动端做的不错啊，就非常的稳健。对手陈月英这边能够去做换架，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对千萨罗罗没有太大的威胁。
3: 是，
2: 又是一个底扫，很快而且很脆啊。
4: 这个不错，这个虚妄。
3: 千萨罗罗是2024赛季羽量级的新人王。

0: 力量还是不错啊。我觉得他千岛罗罗也可以去骑骑腿啊，刚好一个正驾一个反驾，就对手底扫中扫，
1: 假的后手真的腿、啊、
0: 自己也可以，对，可以去骑一骑啊，骗对手的过程还是能有自己进攻端的实质输出啊。
2: 是，
0: 就是他现在虚晃有点多，实质性的输出少了。
1: 哎，很好很好。
0: 这对他来讲还是能够顶住对方的连续进攻啊，
1: 就
0: 是一个长的进攻逻辑。
2: 两个人
0: 还是没啥问题。
2: 两个人近身之后的拼打，
0: 对后手
2: 还是看得我们挺心惊肉跳的。
0: 对，就他现在晃完前手，就后手可以出的再实一点，就或者。就是前手甚至后手晃完之后，自己的中扫可以往上就跟一跟啊。
2: 对，
0: 就是要有实质性的输出动作。
1: Keep him there， 压着他，压着他。没事，别让他出来。Next level， 让一个你对
0: 面。后手去找击服，对前促，漂亮。
3: 漂
2: 亮。
1: 不要急，不要急。
0: 这个迎击打得非常好啊，迎着对手的这一腿，转身过来要去拿裸脚。
2: 对，趁着陈云没有，
0: 对，
2: 还没有缓过来劲儿。
0: 对，
2: 能成，能
0: 成。
2: 第一回合结束掉的比赛，果然不给解说出镜的机会。
0: 对，刚才局间的时候我还在说，因为他们几个都在 PI 训练嘛，然后今天 PI 的教练孔旭也来了，然后他手里一直拿着给运动员降温用的冰块，
2: 没用得上，
0: 没用上，对，就没打到局间。今天控制节奏控制得很好，前面打得会比较慢，更多的虚晃再去找对手的套对手的招啊，
2: 是，
0: 然后迎着对手起腿的那一拳把对手打倒，进入到地面之后迅速拿到裸脚的把位，然后马上做成了，还是来得很快，就是这拳。赢着这一拳啊，
2: 打在下巴，
0: 对，
2: 赢一拳倒地之后，
0: 对，然后我还在那看，我说这个腿啊，左腿挂得这么高，结果是控制对手这条手臂啊，
2: 是，
0: 很漂亮的裸脚，恭喜。
4: Better， come here。
5: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分49秒时，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4: Winner。
6: 没有吃海棠，没有当情妇，
7: 漂亮，
6: 再没有等谁谁睡觉，我要打腰带了。
8: YFT95 巅峰对决，木血拦架，头条主赛传奇交锋，启动最快终结纪录保持者铁头发发张继克，迎战 MMA Series 61公斤金腰带尤农索夫巴赫突发，风之子吴布卡斯木火力全开，天体艾泽炸裂全场，外宾九十五强强对话，热血重燃。6月27日晚21点，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乖，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10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牛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10年。
14: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8: 2006年，牛牛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同王者挑战赛，让全球。

0: 星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剧斗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剧斗部重奖，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U 的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 YFU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2: 中国战队一生一生一生
3: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劣，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4: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劣、得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5: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3: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6: 实现报国，格斗上线，
7: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8: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5: 中国力量
7: 永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一家成立只有六年的县城小厂打破了德国企业长达百年的技术垄断，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三。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您敢相信吗？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轧制技术过去啊一直被两家德国企业所垄断，而现在世界第三家就诞生在河南封丘这座小县城。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家成立不到六年的企业不光把车轮卖给了新加坡、印度等几十个国家，甚至把设备、技术、服务打包卖给了欧洲客户。
1: 2020年，河南速轮在新乡市封丘县成立。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认准一件事儿：人才必须排第一。厂房还在打地基的时候，一支由行业顶尖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位，设备还在路上，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板房里开始了技术攻关。
2: 建厂初期呢，我们大家呢就挤在这个餐厅里面开展工作，全力开展技术研发，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题。
0: 我身后这台呢是河南速轮自主研发的车轮轧机，那它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一是覆盖规格全球最广，第二它是全球唯一具备双轮圆轧制能力的轧机。
3: 关于这个覆盖规格，其实是越小越难做。

0: 你想想，工具大小是一定的，你想把尺寸做小，就类似于想用一把菜刀来削铅笔，要保证不削断，这就非常难。
1: 无参数、无模具、无经验，标准的三无开局，怎么办？企业就联合燕山大学、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多家高校院所，组建了一支由博士、高级工程师组成的研发铁军。
2: 设备可以买，但核心技术买不来，所以我们在建厂之初，几乎把所有的资金全都用在了技术和研发上。谁能攻克技术难题，我们就给谁最高的待遇、最大的平台。
1: 2023年，河南素轮生产出第一块轨道交通车轮，并在第二年拿到了欧盟 TSI 国际认证。带着这份入场券，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最高舞台——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3: 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造轨道车轮的企业，突然间多了一家中国河南的企业，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很新奇。我们展台内外当时都站满了人。我们会后满怀期待地发了800多封邮件，结果只得到了几十封的回复，
1: 没人搭理。市场销售人才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谈，前方用真诚和专业敲开门，后方用技术和服务兜住底。就这样，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平均每57秒就下线一只精密车轮，产品远销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
4: 当时有一个欧洲客户呢，代表团来我们厂区啊，这个考察产品时，他们对我们这个厂的自主研发的这个闸机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主动呢提出了，这个采购意向。经过评估后啊，我们就和客户啊，签订了包含技术服务支持的这个闸机出口合同。
1: 车轮闸机装备，也就是制造车轮的设备，这次出口标志着他们实现了从卖车轮到卖产线，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跨越。
5: 6月10号至12号，以“豫江协同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原医学科技学术报告会暨双鹤湖生命科学讲堂在郑州举行。本次大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医学领域专家、青年科研人员参加，韩德民、王洪阳、乌唐春、王宁立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授课，内容紧扣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前沿医学技术、科研体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方向。活动期间，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与新疆医学科学院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开启两地医学科创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新阶段。
6: 新疆和河南的这个合作与发展呢，能够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当中，在国家中原地区的技术优势结合方面能发挥一个协同作用，探索医药健康服务新的模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担社会和国际进步的一个历史责任。
5: 6月11号，河南科技职业大学举办遇见未来青春启航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26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0000多个就业岗位，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双选会现场气氛热烈，毕业生们穿梭于各展位之间，与企业负责人就岗位要求、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等进行详细交流。不少学生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7: 通过和企业 HR 面对面沟通，我更加清楚的自己专业就业方向，整体收获非常大。
8: 这次双选会带给了我们很多对口的技术岗位，选择空间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本次双选会汇聚省内外知名企业，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信息技术等20余个热门行业，为学校7760名毕业生提供20000多个就业岗位，专业适配性强。
9: 我们企业在现场今天也筛选到了很多优秀的同学，像机电类的，还有计算机类的，都有很多同学跟我们企业的需求是很对口的。
5: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近年来，学校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突出职业教育办学特色。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多年稳定在95%以上。
10: 我们将继续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依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优势，为河南教育强身健身扶上更多的高端技能人才，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5: 彩色小麦营养丰富，但加工方式与普通小麦有一定的区别。如何提高彩色小麦附加值和利用率？三门峡育种专家李怀江在深耕育种20余年的基础上，与农学、食品专家一起探索研究彩色小麦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让彩色小麦更快地走上百姓餐桌。

0: 麦收刚刚基本结束，彩色小麦育种专家李怀江来到漯河市的多家食品企业走访，了解企业的需求，一起研究解决彩色小麦利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1: 这次来我们主要是把我们彩色小麦这些品种的研究成果通过产业转化为食品，来丰富老百姓的餐桌。我们是看市场需要什么，餐桌上需要什么。
0: 李怀江从2000年开始投身彩色小麦育种，20多年来先后培育出5个通过省审的彩色小麦新品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2: 彩色小麦里面花青含量是我们白色小麦含量的21倍，彩色小麦抗化效果呢，它是普通小麦抗化效果的1.9倍。
0: 彩色小麦富含花青素，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白小麦。然而彩色小麦的营养成分多存在于麸皮中，加工时麸皮含量高，口感差，含量少，功能成分又下降。李怀江通过反复试验，采用超微粉碎、发酵等技术，提高了彩色小麦的综合利用率。在漯河临颍县的食品公司，李怀江与企业合作，用彩色小麦面粉生产出了馒头、花卷、包子、水饺等系列食品，市场反馈良好。
3: 以功能性彩色小麦为原材料做这个产品，目前呢就是包子、馒头、花卷各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啊，包括就氨基酸呐、而且黑小麦它还富含这个花青素，市场反馈比较不错，比较好。
0: 在李怀江的带动下，河南三门峡、漯河、洛阳、平顶山等地彩色小麦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0亩。
1: 下一步我们要解决颜色的差异，把那些颜色比较好的、品质比较好的，在生态区里边进行规模化种植，对接食品生产企业进行大型产业化生产。
4: 6月9号，周口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举办的“青春自护、安全护航”青少年防溺水宣讲活动走进校园。蓝天救援队讲师用通俗语言讲解防溺水6步准则，开展知识问答和情景模拟，引导全体学生认清溺水风险的隐蔽性与危害性。
5: 以后我一定不自己游泳，不玩水，安全第一。通过宣讲，孩子们直观认识到溺水的危害和意外发生的突发性，也掌握了基本自救、施救常识。
0: 6月11号至12号，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河南行采风活动走进洛阳，30余位网络名人先后参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国依托、中信重工等地，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见证河南制造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网络名人通过微博、抖音等平台，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现河南在文化繁荣、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生动实践。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罗山县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受薄雾绕峰峦、朝阳破云出的秀美景致。

0: 炮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

0: 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外面都乱成一团了。
1: 是啊，好多店铺都被日本宪兵查抄了，听说这帮畜生连民居也没放过。哎，这大白天的都不敢开门做生意。哎，叔，你今天来药房送货？
0: 送货
1: 啊？
0: 我都这样了，我还送什么货呀？我要是因为送货把我这小脑袋瓜子让日本鬼子给毙了，我找谁说理去？
1: 这是的，真吓人。
0: 老谭呢？
1: 啊，在里面呢。
0: 注意安全。
2: 啊，打听过了，日本人没有从他们身上弄到有关名单的情报，这才派了大批士兵进行地毯式搜索。
3: 是坏事，但也是好事
2: 啊。
3: 至少说明水野信玄现在已经黔驴技穷。有青霜的消息没有？
2: 自从进了棉花糖就没有消息了。我的一个伙计说，今天棉花糖里边送出一具反日分子的尸体，拉去后山的乱葬岗了。据他的描述，应该是鲁西前。
3: 不知道啊，现在的上海军统还剩下多少力量？
2: 哎，谁知道呢？上海的军统估计已经彻底完了。
3: 啊，谢小姐情况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我们要以救了。
3: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联系上青霜。
2: 这怕很难，他被水野信玄软禁了。前年说的事，让水野信玄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3: 青霜同志，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2: 那我去梅花堂附近盯着，做好所有准备，要是有危险我随时接应。
3: 哎，你等一下
2: 啊，
3: 还是派人去吧。谢小姐那边随时准备转移，由你来安排。

0: 我们的情况，消息确认，谢长官已经殉国了。
1: 不行，如此信息，我绝不同意。
2: 明星轨道，不幸险招，我们就彻底输了。
1: 你就直说，怎么做？继承霸王？三成，恐怕没有吧。霸王没有选择。 用这么大的代价换你一次豪赌，你输得起吗？所以你要留到最后。万一我输了，你还有机会。你最清楚我在乎的是什么。
3: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4: 把剩下的人员全都散出去，寻找梁硕的下落。

0: 我们的请求被拒了，梁处长坐实了反日分子的身份，水野机关长说人已经送到海军部了。好啊，很好，拿这一套来搪塞我们，还反日分子？他要真是反日分子，他梁硕就该和陆七剑一起枪毙。
1: 他水野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2: 主任，您就不怕梁处长真有通共嫌疑？
1: 老刘，你怎么帮着水野说话呀？梁硕是军统也好，共党也罢，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就是死，也得死在我们特工总部的审讯室里。
3: 是是。
1: 主任，我派人打听了一下，现在梁硕还在那里，没有被送走，先派人盯着。
4: 行动队不是有个于大虎吗？ 让他带队，务必把人给我歇下来。后续的事情，我会亲自和水野交涉。
3: 是。
5: 余队，咋都不动啊？出队。
3: 余队，出队干什么？
5: 我听说梁处……
1: 少他妈废话！ 出队！老白，出队了，你去不去？老白。

0: 识我，也认识他。
1: 你说的是谁？
0: 他是枫叶。
1: 那你又是谁？
2: 清霜同志，欢迎回家。
0: 我是清霜。
3: 清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4: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3: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报平安？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

0: 任务，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1: 天元任务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

这什么情况？怎么还开始枪了？狗娘养的，这哪是抓捕啊，这是杀人呢！走。

0: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1: 有一棵老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藏在树根下即可。
0: 好，以后就交给我。

0: 所中にいる。包囲しろ。行け。やつはそこだ。
1: 进来。怎么样？
2: 秦霜从梅花堂逃走了，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搜捕他的宪兵。
3: 这个时候逃离，这不是自保身份吗？他怎么会这么沉不住气啊？
2: 那会不会是生命受到威胁了？
4: 钟海啊，你马上带人去医院，想办法将谢小姐转移出来。
2: 好，
4: 我联络特勤队，看能不能接应秦霜。
2: 行。
5: 给你开的药都吃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十一病区，送点吃的。
0: 绕路走。
1: 为什么呀？
2: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让你绕路就绕路。干什么呀？走。站住。
0: 这是什么呀？
3: 哎，
1: 这是给病人吃的。
3: 你要干嘛？
2: 对，看看。
1: 干什么？
4: 我换药啊，人死你负责。
3: 进去吧。
0: 走吧。刚才怎么回事？
3: 没事，换药的。
4: 哎，两位，病人呢？啊！
5: 老师。

等手术室那边的便门出去，再便往接应。

你们要这么玩是吧？都有老有小的，被上面知道了，能脱得了干系吗？

0: 看到梁硕了吧？喂，我问你看到梁硕了吗？
1: 高木长官和我们说话呢，
0: 不然呢？
2: 不是，高木长官，我们梁处不是被水野机关长给扣了吗？怎么问我？要不
0: 然，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1: 例行检查，叨扰您了。哎。

0: 听着，给我撑住，必须活下来，把任务完成。
1: 站起来，拔枪！拔枪！拔枪！拔枪！站起来！拔不出枪来，你就和咱们的下场一样。
0: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会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是世纯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2: 我梁硕 come to me。三年の看護師が死ねずを救い出した。

0: 老陈，水，
1: 我想喝水，
0: 来，
1: 啊，
0: 哎，慢点，
1: 啊，
0: 来，水来了。

0: 青霜同志，你感觉怎么样？青霜同志，是叫我吗？我认识你吗？我应该想到的，旧伤复发，你真的。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过好在，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1: 我的东西呢？
0: 哦，好，你是找这个吗？

0: 行让同志，这是你需要的共产党宣言。
1: 共产党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
2: 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

我大概就这些了。好，我把你的身份跟任务用摩斯密码记录下来，我再给你写一份如何识别摩斯密码的方式，以防万一。

0: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1: 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加艰难，我们只有在这条艰难的路上顽强地走下去，这样死去的同志才不至于白白牺牲。我明白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2: 找到留下的名单，但是我真的每次只能想起一点点。你还能想起什么？王慕天叛变，上海山全军覆没。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个名单。
1: 三一名单。
3: 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我只知道，竹山义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2: 一份名单。
3: 名单在哪儿？名单在哪儿？
4: 找到小林和清。
1: 小林和清。
5: 这么冷的时节，让他想起一切，实在是太难了。我已经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但总归要给他时间慢慢的消化。谢静安留下的信息是，三一名单还在上海，但是这个小林和清到底是谁？
6: 日军总部并没有这个人。
5: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他说前年收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路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批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6: 日侨的名流之后，能够查到名录吗？不可能。
5: 多少年？十年。10年过去，青年入学，这个小林和清应该是30岁左右。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的确定一个范围，既然是区域招生的话，范围不会太广。
7: 是，
5: 从学校的旧址到北四川路一带，分布着许多日本侨民的住宅，我们可以着重的。
6: 在这个区域搜寻，只是10年过去了，这个小林和清有可能变成我们想到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就这个区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是啊，我已经把可以调动的人都派出去了，我们要仔细的搜查小林和清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2: その決定まず決めるのは。そうそう。それはめでたしいな。おめでとう、マスク。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よ、两位先生，面生呀，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我帮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客人真是心急。
5: 我们一会儿有个日本朋友要过来，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经常跟日本人交流的姑娘过来。有，咱这姑娘像李月如、陈小丽、张婉婉，她们都是精通日语的。
8: 陈小丽，让她来。啊，
2: 小丽呀，小丽，
5: 好嘞，先生，你别请。哎，你是怎么确定这个陈小丽认识小林和庆的？
8: 名册上最贵。
2: 妈妈都跟我说了，小丽来了，二位是贵客呀。

0: 情。不知道二位是谁想请我跳舞呢？
1: 我们不是来跳舞的，我们是来谈一桩生意。
0: 生意？小丽可不会做什么生意啊。哎，
1: 人脉通达就是生意啊。小丽小姐当红一时，认识不少名流，我们就是想请小丽小姐帮忙引

0: 日本人的产业，日本人怎么会喝中国人产的清酒呢？
1: 我们有新的制酒工艺，但是没有渠道和关系，所以我们就冒昧的来找陈小姐帮忙。
0: 这个嘛，倒是不好说。我呢，倒是愿意引荐，却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了。
1: 陈小姐只要肯帮忙，成与不成，我们都承您的这份情。

0: 再想想吧。
1: 我们查到小林和亲做迁就生意已经是七年前的事儿。你怎么确定这个小林一定会去找小林和亲啊？
2: 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就能顺藤摸瓜了。
1: 也是啊，做迁就生意的自然都相互知晓，也许他们

0: 陈小姐来了，松本先生在家吗？在家的，您请。
1: 我先找人盯着，
2: 我进去。
1: 好，我伺机配合你的行动。

0: 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

0: 两位先生，聂生呀，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我帮你们介绍介绍。哎呀，这位客人真是心急。我们一会儿有个日本朋友要过来，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经常跟日本人交流的姑娘过来。有，咱这姑娘像李月如、陈小丽、张婉婉，她们都是精通日语的。
1: 陈小丽，让她来。啊，
2: 小丽呀，小丽。
3: 好嘞，先生，里面请。哎，你是怎么确定这个陈小丽认识小莲和庆的？
2: 名册上最贵。妈妈都跟我说了，小丽来了。二位是贵客呀，请。
3: 不知道二位是谁，想请我跳舞呢？我们不是来跳舞的，我们是来谈一桩生意。
2: 生意？小丽可不会做什么生意呀。
3: 人脉通达就是生意啊。小丽小姐当红一时，认识不少名流，我们就是想请小丽小姐帮忙引荐一下。
2: 绕了那么一大圈，原来是想托我找人啊！不知道二位先生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3: 清酒。
2: 清酒，这可是日本人的产业，日本人怎么会喝中国人产的清酒呢？
3: 我们有新的制酒工艺，但是没有渠道和关系，所以我们就冒昧的来找陈小姐帮忙。
2: 这个嘛，倒是不好说。我呢，倒是愿意引荐，就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了。
3: 陈小姐只要肯帮忙，成与不成，我们都承您的这份情。

0: 那我再想想吧。我们查到小林和青做迁就生意已经是7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确定这个小林一定会去找小林和青啊？
1: 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就能顺藤摸瓜的嘛。
0: 也是啊，做亲旧生意的自然都相互知晓，也许他们

0: 陈小姐来了，
1: 松本先生在家吗？在家的，您请。
2: 我先找人盯着，
3: 我进去。
2: 好，我自己配合你的行动。

0: こしたなんでここに来たの
1: 久しぶりに会いに君だよもっとよヘムタサさん
0: そうそれじゃちゃんと償いますよ
1: 其实人家这次来还有正事要找你
0: 何何何おお何でどうした何
1: 不知道松本先生的清酒生意现在还在做吗有没有想要跟别人合作的意向
0: 有让向你打听我
1: 不是就是有两个男人找到我说想跟松本先生合作给他们清酒生意找渠道
0: あのね陈小姐小战火这样的事情啊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哦
2: 哦，小林和清，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东西而来的。
0: 啊，我中文听不懂啊。
2: 跟我装。你的下落是前景社亲口吐露的。装傻充愣在我这儿没有用。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2: 好，既然你不说。留着你也没什么用。
0: 那个名单我听说过，那个是老师的必赏心血，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啊！这！我配合啊！你放下枪啊！
3: 找到人了，快走！
4: 喂，如果你好，你们，
3: 你们走，我掩护你们。上车再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快走！

0: 你到底是谁？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因为头部的伤，你从梅花藤逃出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人一直都在找你。我被人救了。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就想知道是谁救了你。但不管是谁救了你，你都是我们军统的人。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1: 今天。

0: 你先把他压下去，今天晚上务必撬开他的嘴。
1: 是，走，走啊。
0: 杨硕，你对这里还有印象吗？
2: 我好像记得这里。嗯，
0: 我和你的老师在这里制定过无数起的行动计划，你也来过这里，只不过现在已物是人非。
2: 他是怎么死的？
0: 为了那份名单，你们杀了钱景胜，他自己也因此殉职。你是他最喜欢也是最信赖的学生，他临死前曾嘱咐过你，要你务必拿到那份名单。你是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他们知道你这儿出了点问题，就想坐收渔翁之利。
2: 什么？
3: 谢俊安，吴兴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2: 他是叛徒。
0: 谁？
2: 天蝎。
0: 谁告诉你的？是不是因为你头上的伤记错了？
2: 我记错了吗？
0: 是啊，他是你的老师，况且我们共事多年，怎么可能会是叛徒？杨硕，你记得念慈吗？谢念慈。
2: 我依稀记得，对我特别重要的姑娘。
0: 她是天蝎的亲侄女，所以你和我们，还有谢念慈、天蝎，我们才是一家人啊。杨硕，先坐下歇会儿吧。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啊。喝杯酒，压压惊，缓一缓。

0: 梁叔，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等一切都结束了，你打算去哪？
1: 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一切都不会停止。
0: 战乱之中，声如飘萍，但不管如何，总会有个打算。就好比我会去重庆，而有些人会去延安。
1: 你不是说我们才是一家人吗？
0: 哈，这就对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等我拿到了名单再来找你。
1: 这就不对。你下来要了。

0: 不好意思，我答应过老五，绝不能让这份名单落到他人之手。
1: 柳先生，审出来了，名单就藏在花旗银行。
0: 花旗银行，
1: 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看好他。等一切都处理完了，把他押回重庆。
0: 等候处置。
2: 是。
0: 我马上电联军统杭州站，让他们的人明天在阮家桥接应我们，拦截尾号。等我们从花旗银行拿到名单之后，迅速沿苏州河撤离。
2: 是。

进来。我要刘大红接多了小联合金，名单在四民路的花旗银行，秦霜会提前赶过去。我们要早做布置。

0: 长官，这边巡逻的日本宪兵比往常要频繁的多。
1: 我们看，

0: 周易心事，尽量要引人注意。你过来看着他。
1: 是。
2: 先生您拿好，慢走。两位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效劳？
3: 好，这是二七七保险柜的钥匙，我们要取点东西。
0: 姓名：
2: 李寿生。
0: 名字是对的，但是贵宾用户的物品，我得通知一下我们经理。这没必要这么麻烦吧？明子队长没问题，小点声。出来。是。过去。过去。经理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只有您这一把打不开。
2: 带我们去经理室。是，请，走。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着急，手续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拿上二七七保险。

0: 为了钥匙，带我们去保险库。
1: 走，
0: 等等。哎呀，别紧张，啊，放松点儿。

0: 你们别动！刘先生，日本人已经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把名单给我。你真的是延安的人？谢念慈也是被你们带走的吧？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名单就是你的。如果真想打死你们的话。 刚刚在取名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死了。名单给我，你们可以走。那就先看看谁能安全地离开这儿吧。
1: 被日本人包围了，那怎么办？我们换条路走。走。
2: お前たち、開けてみろ。
1: 这边。

0: 你们两个人都给我撤了，
1: 我撤了。
0: 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我撤了。

干！

0: 当初保险柜拉走的时候，有一份厚的文件，里面还有许多手写的信件，还有一些就是资料档案什么的。
1: 上一期买包，
2: 再见。
3: 皮康，就是你，小老三，可能你都没得我。
4: 皮康，西龙。

0: 名单呢？
1: 在刘德宏那里。
0: 楼下已经被堵死了，想办法从这里离开。

0: 已经走投无路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任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不是想要名单吗？我这个包里就有你想要的名单，让我走，什么都好说，不然就让这份名单。
1: 和我一起上天！知道我佩服你们什么吗？佩服你们的愚蠢，就像那烧不完的飞蛾，前仆后继。前仆后继，我喜欢这个词儿。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0: 高木队长，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1: 过分？李主任，请你告诉我，还有比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特务委员会特检司副司长是反日分子更过分的事情吗？
0: 水野机关长的召会我也是刚刚收到，审讯记录呢？证据呢？陆西坚也是我们的人，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了。你现在又来问梁硕的事儿，定罪的又是水野机关长，你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回复你？
2: 十六，十六，
0: 我过来。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

0: 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4: 我每天都在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0: 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戏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2: 最后一个转身了，
3: 最后的五米，
2: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1: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秋分来临，五谷归仓，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作为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庆典主会场，嘉兴市的庆祝活动格外隆重。
1: 3、2、1，开跑！
0: 100多位农民带着各自家乡的农作物种子，进行了一场希望之种火炬传递的接力活动。人们用这种方式向杭嘉湖平原上延续了7000多年的稻作文化致敬，也把种业振兴的希望播撒到四面八方。能在家门口参加丰收节庆典，连峰村村民小杜和小张都很兴奋。作为新生代的年轻人，他们在自己的节日里感受着生活的变迁。车窗外稻浪翻金，田园与村庄编织出一幅丰饶的画卷。浙江省嘉兴市的连峰村位于杭嘉湖平原的东部，西北紧邻嘉兴市区，东北方与上海相望。而在村子南边不到30公里的地方，就是钱塘江入海口。村庄水网纵横，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便是江南的鱼米之乡。在这座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绿树清晰，白墙黛瓦，农家的三层小楼比邻而建，曲曲折折的道路宛如一片舒展的叶脉，串联起每家每户的院落。1500多亩的稻田翻涌着金色的波浪，把这处江南水乡轻轻拥入怀中。桃园里的水蜜桃采收后不久，葡萄大棚里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这片秀美的田园风光中，连峰村1000多户人家依靠着种植水稻，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把日子过得忙碌而兴旺，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8900多元。
1: 哎，哦，你粮食转的东坡路好吗？
0: 村民徐荣龙经营着一家农家乐，这几天他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不少熟客来电预订当季的晚稻。
2: 大哥，开棚了！
3: 哎，好，谢谢。
4: 这个院子真宽敞啊！
5: 我刚才在这个村里走了一圈，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
6: 环境好。跟现在过来坐在我们农村，他们是坐在花园里面。
5: 你除了做这个农家乐，还有别的生意吗？
6: 啊，别的嘛，我还承包了10几亩水电，种点水稻。稻子还要种一个月，还没要收割了，已经基本上多余的，我把你多电话打进来来预定完了。
0: 连峰村的稻米口碑一直不错，等不到收割，当季的稻米就已经被订购一空。这样的情景让村民们很骄傲。连峰村所处的杭嘉湖平原，历史上就是水稻的重要产区。考古学家曾在距离村北13公里处的马家浜遗址，发现了来自7000年前的碳化稻谷。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这里的先人们枕水而居，把沼泽地旁的茫茫野稻培育驯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代接力，打造出一片沃野千里的江南粮仓。如今在连峰村，虽然水稻种植已经不再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几乎家家户户都延续着地不能荒的传统。如若不在家门口种上几亩稻田，心就不能踏实。
6: 这里有总共有15、6亩，
5: 真漂亮啊，金灿灿的哈。
6: 嗯，对对，这个产量比以前这样。以前我爷爷手里我知道了，只有300到500斤最多了。
5: 现在
6: 啊，这讲我们这个场面最起码是1500斤打底的。
5: 你是不是看着这一片水稻就感觉到未来的生活很踏实？
6: 吃饭的问题也是大事，对吧？对老百姓也是大事啊。
0: 自小在水田里摸田螺捉泥鳅的徐荣龙，和其他莲峰人一样，对家乡这片金黄色的稻浪有着很深的感情。对他们来说，农活里蕴含着许多做人的道理。
2: 最早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这样也艰苦下来，早上他说起来的鸟叫，到晚上是鸡叫为止了。我们老百姓在太阳里面38度40度的高温的时候，

0: 该出到田间就要到田间，对吧？稍微苦一点是正常的，不一份付出嘛，要几分回报，就是。
1: 一点点。
2: 老话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世世代代和土地打交道的连峰人深知，一分付出就有一分回报的道理。他们在一岁岁的春种秋收中，逐渐养成了做事不畏辛劳、脚踏实地的性格。然而，历史上传统农业生产看天吃饭，往往一场天灾到来，就会把所有人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徐荣龙就曾听长辈们讲起过民国年间的嘉兴大旱。那是1934年夏天，连续几个月的干旱无雨，让长江中下游出现了严重的灾情。当时，江浙皖赣等六省河渠淤塞缺水，根本无法用于灌溉。原本水泽茫茫的江南，也出现了土地龟裂的现象。随后蝗灾爆发，粮食绝收。当时嘉兴一带便有不少人外出逃荒，流离失所。即使在还有存粮的村庄里，人们也要省吃俭用度过灾年。
0: 说难听的，这碗也不要洗，都是自己填上的，实际上是吃不饱肚子。
2: 旱灾过后，连峰人更加认识到手中有粮的重要。日后无论年景如何，连峰村的长辈们都会督促孩子把余粮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直到现在，连峰人依然保留着这样的传统，几乎家家户户都建有粮仓。
3: 这几年你存着最多的一年存多少斤？
0: 一家人大约从4000斤左右呀。吃的呢，实际上能卖掉一点。
3: 咱们这个村有这个传统是吧？
0: 哎，有这个传统，挨家户都有的，就是多一点少一点的。
3: 这个饭碗永远要端在自己手里，
0: 端在自己手里啊。
2: 家里有粮，心里不慌。这年年岁岁都满仓的粮食，既是对连峰人一年辛劳的褒奖，也让他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变得更加实实在在。丰收节这天，徐荣龙要和亲友们欢聚一堂，一家人准备着传统的菜肴，圆滚滚的糯米丸子带着新到的清香，汁多味美的稻草肉和鲜肉粽留存着儿时的回忆，小小的稻米吸收着生活的滋味，也融汇着生存的智慧，更将稻作文化的印记留存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间。
3: 对，看着就有食欲。很鲜啊！
4: 这一天，哎呀，这跟哪？啊？这跟哪？跟奶奶
2: 住。李正峰是连峰村的党委书记，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每天他都会和父亲一起打理自家的桃园。说起自己家乡这几十年的变化，李正峰感慨万千。历史上传统的稻田种植只能满足人们的温饱，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连峰人开始不断找寻新的出路。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出现调整，畜牧业成为了农民致富的又一条道路。从那时起，杭嘉湖平原上开始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吃饭靠种稻，致富靠养猪。连峰村也趁势发展起自己的生猪养殖产业，村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只要有块空地，就垒上砖墙，盖起猪舍。
5: 当时的时候，我们连峰村啊，95%的农户都是养猪的，家家户户生猪产业其实就是我村里的一大
6: 支柱产业。
5: 啊，我家里当时的时候也养猪的吧？啊，我养了700-800头。
2: 对于当时的连峰人来说，养上几百头猪，一年的纯利润就能达到近30万元。连峰人起早贪黑，用踏踏实实的干劲儿换来了荷包的丰满。村里的汽车多了，家家都盖起3层小楼，很多在城里都不常见到的家用电器都一股脑儿地出现在村民的家中。然而富裕起来的连峰人生活却开始变得越来越不

0: 属性。
1: 原先边上全部是养猪的，那么猪的排泄物特别多，这个量太大了，鸭都在上面啪啪啪啪走的，所以说整个环境啊太脏太臭了。
0: 猪越养越多，村子越来越富，可村里的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绿水田园不见了踪迹，换来的是臭气熏天，蚊虫遍地，人们尝到了破坏环境的苦果。
1: 房前屋后啊，污水横流，我们喂好猪之后啊，就是再洗澡好了，你去开会的时候，比如说住在隔壁的同志就闻到你身上的一个周围，他说啊，你家养猪的，你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猪圈里面，苍蝇嗡嗡的，蚊子嗡嗡的，哦，所以说对整个身心健康、身体健康。
0: 那时外村的姑娘不愿意嫁进来，年轻人出去了就不想回村，人们虽然挣到了钱，却看不到村庄发展的未来。为了恢复环境，连峰人想了不少办法，村里集资建起排污管道，也修了大型沼气池，可因为养猪的体量实在太大，人们小修小补的努力根本看不到成效。2013年，国家提出了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文明战略，嘉兴地区也开始逐步倡导生猪退养，但是要彻底打破养猪的金饭碗，从不缺乏干劲的连峰人却有些犹豫了。
1: 一些大户啊，当时的时候他不愿意拆。有一次呢，他外甥来，外甥来跟外婆说，他们叫奶奶的，奶奶奶奶，以后我再也不来了。那奶奶为什么不来呀？我对你那么好，对吧？要好吃的，好。他说奶奶奶奶，家里臭死了，我再也不来了。后来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你说小孙子都不愿意回来，你再多的钱要来干嘛呀？我们就忍痛割掉吧。
0: 就这样，一句稚嫩的童音触动了连峰人压抑许久的思绪，大家开始思考富足的意义，用牺牲环境换到的富裕到底能不能长久下去。在环保与污染的衡量中，人们心里的天平已经有了轻重。
1: 我们囤退了将近20多万的平米的，就是违章注射的拆除。现在家没有一家养猪的，养猪钱会更多，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我们要钱来干嘛？
0: 如今，建设美丽乡村已经是连峰人最大的共识。村庄环境在一点一滴中发生着改变，大家对于环保的思考也从单纯的卫生转变为审美的提升。
1: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原先拆猪舍拆下来的
2: 啊，
1: 就是把做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拱门啊，其实也是我们美丽乡村建设当中的一个小景点吧。
2: 看到这些砖，就让人想起当
1: 时。对对，一看到这个砖，我们就想起了原先的一个环境。我们真的是要加倍珍惜现在建设的一个成果。
0: 猪圈拆除后，大家又开始齐心协力清除河道垃圾，美化村容村貌。水更清了，草更绿了，鸟儿也飞回来筑巢了。花园一样的村庄带给了人们美的享受，可村庄未来要如何发展，连峰人陷入思考。对于他们来说，破旧立新并非易事，需要的不仅是肯吃苦的干劲儿，更要找准方向，破釜沉舟。
3: 这就是你的店啊？
4: 对。
0: 张宇帆是从连峰村考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他决定回乡工作。原本张宇帆学习的是兽医专业，可是当这位年轻人回到家乡后，却得知了村里生猪退养的消息。
5: 当时我想着，好像有一种还没就业就失业的感觉，但是那你，人总要找一些出路。那当时想的就所学的专业有没有，适合的可以做一些就是还是有关的。
0: 张宇帆的焦虑也同样困扰着许多连峰人。 大家伙儿靠养猪

0: 都赚到了第一桶金，但如何用好这笔钱，选对要走的路，成为人们反复权衡的问题。为此，有关部门推出了电工、司机、家政以及特色农产品种植的学习课程，帮助大伙儿选择发展方向。在政府的引导下，不少村民在耕田种稻的同时，去城里跑起了运输，做起了生意。还有更多的人选择留在村中，从事特色种植产业。张宇帆的父母就在其中。
1: 都在采摘是吧？
2: 嗯。
1: 摘了多少串了？
3: 摘了，这个摘了大概从1000串左右，
1: 是吧？我试试来。
3: 来，
1: 这大面积收获的时候，每天得捡多少串？
3: 每天捡几千串。
1: 几千串？
3: 对。
1: 就一个人？
3: 一个人。
0: 夫妻俩的这片葡萄园足足有60亩，这是他们和几户村民合伙承包的。种葡萄向来是个精细活，但是要想保证收益，就必须要上规模。土地不够，沈国芳和丈夫就挨家挨户去向村民租地。
4: 带我去那边葡萄盆里去问问人家肯租给我们嘛，就一挨家挨家问呀，问了20几家人家了呀。
0: 由于村里人白天都要外出干活，登门拜访的工作就只能等到晚上。沈国芳至今还记得那几天的暴雨下个不停，他们却要在风雨中一家家的走访。
4: 哇，下雨天呀，风大雨大的呀，我那摔了好几跤呀。当时的时候那边都还没有水泥路，都是还是泥路，我是穿这个球鞋回到家一塌糊涂呀。还是那么我们又没带什么手电筒，不是啊，坑坑洼洼的。
0: 一个多月下来，他们终于凑够了连片的60亩土地。几户人家把养猪赚到的钱和政府发放的种植补贴全部投入进来，开始了全新的创业。
4: 一天要采几百箱，我的手臂就废了呀！我去医生看看，他说你这个筋剪坏了呀，你要停休息2天才能好的，不休息你的手永远是这样的。
0: 连峰人靠着一步一个脚印，在挫折和进取中积蓄着力量。几年下来，从事水果种植的村民越来越多，村里的特色农业也越做越大。仅葡萄和水蜜桃的种植面积就达到1600多亩，与水稻种植旗鼓相当。连峰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村里人的创业路也越走越宽。前些年，张宇帆一直在帮父母打理葡萄园。如今，葡萄园渐渐走上正轨，他决定干回老本行，和几个朋友在离家不远的镇上办起了一家宠物店，既方便照顾父母，也能发挥自己所长。对于未来，这些年轻人充满着信心。
5: 我父母搞养殖业，后来又转型，咱们年纪大把了，这个转型也很不容易，从思想上就要转变过来，所以我也比较敬佩他们，他们也给我树立了一个比较好的榜样。我妈是很支持的，她反正说你就放手去干好了，年轻人嘛总要闯一闯的，然后我觉得精神上支持才是最大的支持。
0: 连峰人在实干和开拓中走出各自的精彩，这变化就像一粒粒发芽的稻种，历经风雨的考验，最终结出饱满的长穗，化作丰收的喜悦。村民的手头宽裕了，大家对于生活的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闲暇时，连峰人又开始摆弄起祖传的葫芦烙画技艺。大伙在边学边玩的过程中，又重拾起先人以稻养身、以文养心的乐趣。葫芦烙画技艺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自然与手工的巧妙融合，在连峰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连峰村的葫芦烙画技艺是由明朝末年的制袍名家朝明胜带回村中的。
6: 朝明胜，他的家里面呢，前院后院都种了各式各样的葫芦，就是在葫芦成熟的时候呢，还未成熟的时候，把一些刻有

0: 各种花纹图案的一些模具套在了葫芦的外面，然后等葫芦成熟的时候，那些花纹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葫芦的外表表皮上面。所以他做的一些葫芦刨器呢，在我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至今为止。
1: 朝明盛是崇祯年间的举人，明朝灭亡后，他便在村中隐居，靠着种植葫芦、烙刻图案、制作精美的葫芦器皿为生，被当地人称为醉里刨尊。为了更好地保存莲峰村的文化，村子建起了古色古香的村史馆，村民捐出了多年收藏的古玩，既有各个家族的族谱、文人墨客的书画，还有体现稻作文化的古老物件。先人的审美与情致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莲峰人，化为小村的一缕风雅，浸润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中。如今的莲峰村是浙江省有名的美丽乡村和森林村庄，不少游客都慕名来到这里参观游玩，村民们也因此看到了村庄发展的新方向。人们在村中开启了农家乐，土灶台、农家饭聚集了人气，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建好小院以后呢，来进来玩玩的人也很多，来看看花、拍拍照。
3: 已经房子也六年多了，
4: 这个环境可能是咱们这个。
1: 74岁的朱家生是莲峰村连续两年最美庭院的优胜者。一年四季，他家院落中都少不了慕名而来的游客。远近闻名的朱家小院，把主人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在花草之间。
2: 我这个小院建在河边上，一条小河，你看弯弯的，好像拥抱着我家的小院
5: 啊。
2: 边上我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种了很多的古树，有桃树、梨树、李子。那这个醉梨
5: 啊，
2: 还有这个葡萄，枇杷，很多的古树。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
5: 啊，
2: 环境好，空气好，
5: 生
2: 活品质都很好，所以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1: 两年前，年过古稀的朱家生流转了自家的土地，和老伴一起领起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过上了安逸的日子。虽然已经不再为庄稼操心，但老两口并没有闲下来，他们每天都要花上4-5个小时打扫庭院、侍弄花草。老人想用自己的方式感恩今天的美好生活。
2: 我们老年人最好，因为老年人都有养老金啊。哎，像我跟我的老婆两个人
5: 啊，
2: 5500一个月养老金，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种的。像我这里呢，这里有一个小竹园，后面有个小菜园，所以钱也用不了，所以我们老年人最好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四季的轮回带给莲峰村不同的美丽，八方的游客把这里的景致、田野的风情都收纳在相机里，收录在人们的脑海中。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坚持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6: 莲峰村的发展能够走在我们的乡村振兴的前列，跟他们创新创业和的实干的精神是离不开的。你看，从早期的低脂低效这样的一个种植业，发展到我们称之为叫做低脂高效的生猪养殖业，再到现在后来绿色发展、融合发展的这种现代农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莲峰村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这样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子。莲峰的发展啊，我们说整体上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传统农业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绿水青山也能实实在在转化成金山银山， 传统农业当中啊，不仅有直接的这种经济效益的产出啊，经济价值，它也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这是我们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和灵魂，也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应该那个重视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夜晚来临，全村的农家乐都使出了看家本领。一道道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食材，经过村民们的精心烹调，成就了一桌桌丰盛的百家宴。人们用这种方式庆祝着又一个丰年。他们相信，实干创造了村庄昨天与今天的富足，同样也会带来明天的美好生活。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远山，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1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1: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2: 这一局，他是主角。
1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5: 看来这活不小了。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华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作为顺利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漂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哎，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2: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
2: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林峰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2: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峰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这场比赛上，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我打到，对，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
2: 是，
1: 打得准，
2: 漂亮！我们至少3个选手打到，对，领奖了，领奖了。
1: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2: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50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3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为顺利加油。

0: 是。来 ，Second
1: Round Two。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舞搏击的顺利。嗯。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2: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就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哦，这前手也能顶得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
2: 的。效
1: 果，
2: 嗯，
1: 是的。
2: 给正灯，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真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2: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2: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
1: 嗯，是。
2: 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
2: 嗯，
1: 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卡达。
1: 漂亮，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起一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个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

0: 尤其是第一回防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往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1: 是，
0: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那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2: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
0: 对。其实顺利心里面可能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金鹰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2: 是的，
0: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2: 好，还有十秒。
0: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2: 要落空了，
0: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2: 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林峰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
0: 氛呀、等等，
2: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0: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3: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不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这是综合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卫队，祝贺顺利。
4: 韩文豹对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综合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拳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2: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0: 对，这个气势啊，
2: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0: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1: 是
0: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功夫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2: 对，
0: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

0: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1: 对，
0: 降七八公斤，
1: 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0: 哦，尤纳斯，哦，
1: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0: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击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1: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唐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唐文豹就一如既往的稳健，
0: 对，
1: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0: 一如既往的永不攻击，
1: 对。今天唐文豹是主场作战啊，
0: 是。
1: 击佛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击腹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就在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的扫踢，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0: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功夫王者之后，
1: 泪洒拳台，
0: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1: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0: 是，
1: 而且那场比赛呢，阿豹也是降重来到了67公斤级这个级别啊，因为之前他可能在打70，包括72的时候就是更顺畅一些，但是降级别之后呢，那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拳的重量感啊，包括自己的重击打得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0: 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七公斤的降重对杭州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杭州豹兴奋度很高啊，
2: 是
0: 启动很快，
1: 对，
2: 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0: 是，
1: 对，他之前在打七十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感觉
0: 因为那是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杭州豹的这个进攻节奏，杭州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杭州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七十这个级别，杭州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
0: 啊，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杭州豹打，杭州豹是亏就吃大了。
0: 是，
1: 今天两个人在

0: 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1: 是
0: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2: 我不给你打
0: 快进快出的，对。

0: 袭。对手伦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1: 是，
0: 而且这个时间他抓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航报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
2: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2: 没错，嗯，
0: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利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了，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体系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在移动端斯麦利还是没有做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0: 差不多。
1: 对，只不过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丰富一些。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是的。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老是想要去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0: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少一些，
1: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0: 对，
1: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听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0: 对。
1: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那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0: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1: 是的，
0: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1: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0: 是
1: 这个比赛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0: 比较少。
1: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现在没有调整。哎，刚才应该是吉当举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0: 对，好，还有十秒。
1: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然后来腿。

0: 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1: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2: 金鹰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金鹰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遇怪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金鹰点胜朝九遇怪。金鹰告诉朝九遇怪，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3: 好的，这场比赛金鹰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鹰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遇怪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4: 对。
3: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遇怪是升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4: 对，所以说体重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嗯。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鹰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3: 快进快出型。
4: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鹰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3: 对，金鹰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4: 新人王，
3: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老模型的运动员。
4: 没错，
3: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
4: 外战最多的。
3: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比亚斯格斗锦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4: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遇怪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3: 是
4: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0: 是，
4: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3: 是，
4: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3: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4: 对，大了嘛。
3: 对。金鹰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鹰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4: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9，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3: 是啊。
4: 金鹰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的选手，
3: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4: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格斗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3: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4: 我觉得金鹰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
3: 是
4: 啊，金鹰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鹰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3: 对啊，
4: 所以对于朝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的。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

0: 霸。
1: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18、19、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六十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2: 是
1: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来讲是一次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级，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2: 想想就可以了。
1: 想想就可以了。
2: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成阳，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精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精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
1: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2: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精英停赛，朝九后边精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1: 看一下回放，
2: 双飞嘛，双飞尬掉了，那这个对于金鹰的伤害并不大，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2: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鹰好像被打醒了，
1: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就是金鹰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玉贵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2: 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就
1: 是。
2: 这个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2: 左手先出啊，逼金鹰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2: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2: 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鹰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鹰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2: 朝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再一次智商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也不错，哎，不夸张。

0: 分我。
1: 好，我们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2: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厉害，
1: 是
2: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1: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关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2: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1: 好，分开。
2: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1: 对，
2: 好，金英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
1: 嗯，
2: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1: 是，他也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2: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1: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2: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哎哎哎，哎呦，这个。
1: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2: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1: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2: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
1: 对，
2: 没必要。好，金英
1: 疯狂击出，
2: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啊，金英是偏左。又来了，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挺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东就吃过这个亏嘛。
2: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2: 对对，全民三日月。
1: 对。
2: 现在全民
1: 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2: 对。
3: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英。
4: 魏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傲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都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

0: Jatam, Rick, fight!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瀑布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
1: 赵
2: 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锋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哎，
1: 不过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2: 哎，这内战也是我们50锋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朱帅加油！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2: 就被对手扣手迎击了。达尔曼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嘿，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2: 哎，
1: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2: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的稳定，小心。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2: 朱帅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KO 奖啊！朱帅的拳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

0: 队不够。
1: 哎呦！哎呀！
0: 别看这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2: 嗯，漂亮，
0: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3: 是，
0: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3: 是的。
2: 朱帅刚那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0: 对，
2: 启动也快。
0: 对，路线很短。
2: 是。
0: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3: 是。
0: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2: 嗯。
0: 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2: 是。
0: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2: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0: 对。
2: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0: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2: 对，心有定海神针。
0: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2: 是。
0: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吴林峰跟世界的接轨啊、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吴林峰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2: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峰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穿越。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

0: 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0: 就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0: 但是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0: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0: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锐度很高的打法。那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助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0: 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你看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0: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0: 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
1: 啊，
0: 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2: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贝瑞队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阳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瑞奇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风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奇利亚，高扫袭击卡普踢，欧阳锋将奇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七必将独占世界。
1: 完本上，完本上。Ready, fight!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奇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
2: 体重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4: 这个胡子杀手奇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4: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3: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3: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3: 哎，
2: 好吧，在运动领域，
3: 这个感谢肖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3: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奇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3: 奇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将。如果

0: 要是个反架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1: 是，
0: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10的这个中国选手。
1: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0: 对。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1: 是。
0: 这场比赛呢，阿富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李昌邦，都是帮着他进行了备战。
1: 齐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地的有明显的

0: Ready? Five. Wrong tour.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11中2，回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回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1: 这个有些打击数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2: 确实强。
1: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善控制，要么擅长打实击，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2: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1: 又暴露年龄了。
2: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换一个。
1: 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2: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1: 我觉得有
2: 这真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1: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2: 是
1: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2: 是很强的黄金
1: 最强，没错。
2: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1: 哎，没错。
2: 但是对于他来讲，
1: 还需要做更多，
2: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1: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2: 是
1: 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2: 对，
1: 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2: 对
1: 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发，
2: 对。
1: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0: 好，后手拳，正中，
2: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1: 他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
2: 哎呦，
1: 这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2: 对，
1: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2: 机会，挤得成饺了。
1: 这样
2: 上钩，
1: 好，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2: 对，
1: 要到，
2: 很有经验。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皮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会
2: 儿。一般来讲，腿部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
2: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OK 了。王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小虚度欧阳锋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新一人赌一局。

0: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 我相信他。
2: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0: 能唱，恁姐演的咋样？
1: 哎呦，漂亮！哎，
0: 万瑶不都点赞，全世界都喜欢。哎呦，别喷呐！人家那节目一点都不罕见，我演的节目都是举世罕见。哎嘿，哎呀，想听都不好听过了。唱一段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调词。哎嘿，
2: 今天的节目你肯定不会。
0: 演啥节目呀？
2: 你瞅，
0: 跟哪里啊？
2: 跟这，
0: 跟这呀？
2: 跟这呀？

0: 你还难受？
1: 啊，暖气嘞，我个心肝宝贝，弄得我热冻热冻。
0: 谢母亲，你还告诉了啊？

0: 着了，着脏了。你这一天租的多贵呢？
1: 衣裳怪好看的。
0: 妈，你光衣裳好看了，为啥这么多人欣赏恁姐一个？
1: 我没仔细看他们。
0: 啥没仔细看我呀？你还没说呢。主要恁姐呀，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恁姐内涵。
1: 内涵你得赶紧治，手脚冰凉。
0: 内涵。
1: 汗气老大。
0: 内涵就是有文化的意思。
1: 有文化。
0: 哎，就是恁姐知道的字儿多。教过的事儿多，不是知道的事儿多。
1: 哎呦，就你还认识字儿多了？
0: 哎，
1: 你认识几个字儿？我随便说个字儿，你都不认识。
0: 那恁姐不信？
1: 不信？我说你听听。
0: 嗯，可以。
2: 啪刷，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
1: 猜吧。
0: 啊，鞭炮。
1: 啥鞭炮啊？
0: 哎，
1: 啊，鞭炮我会给你飞针打劲，搁这起钩起钩。
0: 你不是通通通啪啪的不是？
1: 我这是为啥的为字儿？
0: 为啥的位置了？啪啪啪！
1: 哎，你看我写给你看看
0: 啊。哎，等等等，
1: 咱讲理
0: 啊。
1: 啪，一点儿刷是一撇，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四点儿。
0: 哦，
1: 没想到吧？
0: 你说这你这还是繁体字了呀？
1: 有文化。
0: 那要是删了，恁姐也给你说个字儿。
1: 你还会说字儿嘞？我都不相信你会说字。
0: 听着，啪刷起钩咚。
1: 你这放二踢脚嘞，
0: 拉倒吧，我这也是喂。
1: 你写给我看看。
0: 啪一点，啪一点，起钩咚一点。
1: 我你这简体字，你说。那我换招了，这一回我用形体给你比个字，你瞅。你瞅我这啥字？
0: 中国的中。
1: 要恁简单，我会叫你猜。再想想，这啥？
0: 那不是中国的中，那是啥字？
1: 深情的深字。
0: 错，
1: 你咋错呀？这
0: 你别唬我啊！

0: 身轻的身子独年幼一点儿。
1: 我这里头有个裤腰带呀。
0: 哦，里头的裤腰带也算。
1: 我有一半儿，你能不算？哎呀，
0: 等等，好好好。那你要说去喽，恁姐也给你比划。

0: 倒，你那吊在上面还有我扣呀、哎？
1: 恁姐有嘴吊，
0: 你嘴都算？
1: 哎，你那裤腰带都算，恁姐那嘴不算。你别说，你还怪能的，你看你那姐。
0: 我跟你说啊，自古以来这蚊子啊，都是打象形上一点一点演变过来的，都是比划出来的。
1: 瞎说吧，
0: 啥瞎说呀？你瞅瞅下边这个节目，你都明白了。你长学问吧你？
1: 搁哪儿
0: 呢？搁那儿呢嘛？就还搁那儿呢？就李元春那会儿嘛。
2: 大家好，欢迎您走入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以文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看到的这些字呢，我们知道它是甲骨文，那么最早呢是在安阳殷墟被发现的。那目前呀，咱们中国发现的甲骨片有150,000片，90%都来自于安阳殷墟。那么究竟这样的字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这边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那首先我们说象形文字呢，它属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们看到什么样的形态将其描述下来，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所以为什么河南的简称叫玉呢？最早的古意就是一个人手拉大象的样子了。
3: 学到了，学到了。
2: 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象形文字，不知道各位老师想不想把3000年前的这些象形文字带回家呢？
3: 好，可以带回家吗？
2: 当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通过雕版印刷让大家把字带回家。大家呢，这个蘸取适量的墨汁，用我们的这个棕刷，黑色的进行刷墨，红色呢是刷印章的部分，涂到突出的位置。
3: 我们就一起涂这个兔子吧。
4: 好的，
3: 好。
5: 小白兔

0: 来吧，玉兔终生见证奇迹。
1: 中国自是

0: 抓很形象。
1: 咦，就是管相。
0: 老虎威猛别手忙，张开嘴巴吼三刚，这是牛，那是羊，双出双归情意长。

0: 清楚
1: 呀。哎
0: 呀，
1: 你记住，这是狗，狗尾翘起七十丈，东西南北都敢闯。
0: 我猜这是老鼠药。
1: 对对对，你看它嘴边呼吸又短。

0: 一曲绕群山，精神动天下。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红旗渠，学习红旗渠精神。那么这个展厅向我们还原了当年林县人在悬崖峭壁上作业的场景，像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红旗渠工地上到处可见。在当年除险队长任阳成他除险的时候，没发现山顶上落下有拳头大小这么一个石块，就迎面砸在了他的嘴部，当时三颗牙齿就横在了嘴里，他讲不出话。他继续工作了6个小时，等人从崖壁上下来的时候，脸已经肿得看不到眼睛了。所以大家都说除险队长任阳成阎王殿里报了名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1: 是有种信仰，就是信仰，
2: 就是信仰，
1: 信仰的力量很强大。你看
3: 庆幸咱们生活的是这个时代。
0: 是在红旗渠精神当中有一条叫艰苦创业，就是处处都能体现出我们在那个物资极端短缺的年代下，老百姓是如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艰苦作业的。
4: 哦，就是他们终于学会了打铅，可以抡起来虎虎生风的时候，真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火红的年代。
5: 哎呀，
6: 付出多少汗水啊，
1: 震得慌吗？
4: 震。
7: 这么一小块石头都已经很费劲了，你想这么多石头啊，
8: 拿家底下这么老的
3: 厉害。
0: 1965年的4月5日，红旗渠总干区通水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也是树立在太行山上的那面旗帜。
1: 那个激情涌动的时候，你这个嗓子眼里就想唱红旗渠水震天响。

0: 乔迁，保我家爹爹。
1: 疼不？
0: 打死了。
1: 只喊了得，将弃婴推出。
2: 父王万岁！
0: 父王万岁！
1: 臣。
3: 万岁！
1: 当尊后平身，
3: 谢万岁。万岁！亲迎犯法，理当斩首。以臣妾看来，只可以赦，不可以斩。
1: 哦，这为何只可以赦，不可以斩呢？
3: 王。

营落住。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0: 走
1: 走
2: 走，
0: 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
3: 行，
1: 对
3: 对，
0: 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3: 是，对，去报仇。对
1: 对，
3: 九爷报仇，
0: 走，
2: 报仇。
0: 蓝妮儿，蓝妮儿，亮子，
4: 蓝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0: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4: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
4: 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5: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
3: 走走走走。
0: 蓝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父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4: 师兄，
6: 六哥，
4: 听我话，跟我回去。
5: 放开，你放开我。
0: 蓝妮儿，
5: 你放开我。彭亮，放开我。
0: 彭亮，彭亮，你把蓝妮儿给我放下，放下。
5: 你放开我，我要替我哥报仇。
0: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3: 走走走走走走。
5: 放开我。
3: 抓住他。
0: 哎，
3: 彭亮，
5: 放开我。
3: 站住，站住。
5: 放开我。
3: 站住，站住。
5: 你放开我。
0: 彭亮，你把奶奶给我放下。
3: 放下，
5: 放开我。
4: 红哥，
7: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4: 我，
0: 红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父报仇，我师父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3: 就是，
1: 为什么？
3: 就是啊，就是啊。
7: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0: 这让我咋说啊？
7: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5: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7: 兰妮儿，
8: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
5: 好，我等。
9: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10: 带上了。啊，
9: 你们快点，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7: 你这要干啥去？
9: 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7: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9: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

0: 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1: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0: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1: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0: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1: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0: 景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1: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

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沟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
1: よし、去看看你，到那边去。
0: 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2: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2: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给我，你这是太乙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1: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2: 这不是林中学吗？
1: 有日子没见了，来，
2: 太客气了。
1: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1: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2: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1: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2: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2: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爱过军师叫李正，是个外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啊。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2: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
4: 这就是张哥。
1: 对，
4: 啊，你好，
2: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4: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2: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4: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4: 来啊！
2: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2: 好，
4: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4: 哦，
2: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4: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0: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1: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太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好。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哎，
0: 张哥，今天外边冷。 把这件大衣披上。哎，这个不行啊！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2: 哎呀，
0: 来，穿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2: 嗯，好，你们放心吧。
0: 好，
2: 我走了。
0: 嗯，好，
2: 再见。 来，往这儿来！哎，这，哎，这，老林呐，
3: 哎，
0: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0: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我这张是晚上，我这是十点。
1: 联系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0: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3: 他
0: 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3: 好啊，
0: <笑>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
0: 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好，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0: 乡亲们，乡亲们，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4: 哎呀，就是啊，
0: 是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 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5: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4: 哦，一丈，
5: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
4: 找我领布啊！这好，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6: 实不实？
4: 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6: 好，好，好，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
7: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山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8: 废物队，
9: 对，是废物队。
7: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
10: 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7: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对啊，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1: 好，
0: 长水爷，那我就带。

0: 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
1: 拿吧。好，赶快拿那个。好，
2: 那边，那边，
3: 我们都快点。
2: 老胡，
3: 没问题。
2: 政委，
3: 大伙，
2: 大伙，
3: 没问题。
2: 政委，大伙，大伙，
4: 没问题。
2: 政委，
4: 大伙，大伙，
2: 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题。政委，大伙，大伙，没问
0: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嗯，
1: 是。
2: 走，
3: 走。
4: 喂，是冈村队长吗？
0: 嗨，
4: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二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 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来使劲啊！来，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啊。
2: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那个小鬼子吧，
4: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5: 你是日本人呢？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4: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川队已经出发了。
3: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6: 湖边见，
3: 湖边见。哎，走了。
6: 结实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快点，快点，小心点。

0: 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2: 刘庄多少条啊？
0: 15条。啊。
2: 回去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3: 18。
2: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4: 20。

0: 大伙儿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9点了，还1个小时啊！别记错了啊！村庄呢？
1: 19条。
0: 羊肉呢？
2: 20条。
3: 张站长，你得喝水。不喝。
4: 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好，
5: 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行，
4: 林中，
6: 有，
4: 跟我走。现在几点了？9:40。
5: 把那个递给我，快。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来，锤子给我，长兰，什么时候的绣好？
1: 快了。
2: 哎，你快快进！
0: 别急，别急。
2: 怎么搞的嘛？
0: 山伯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快就好。
2: 好了好了，
0: 休息。哦，贾达你好，来，
2: 试试吧，
0: 把衣服得换上。嗯。
3: 试车，快递。
4: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5: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4: 有戏。
6: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给你请下。啊，
7: 嗯，这是我分内的事。
6: 哦，大大的好。
4: 开车！
8: 等等，
0: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4: 他没有这种权利。
0: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4: 摘掉三节闷罐车。
0: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7: 好。

0: 最后三节无声的缓冲，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关撤，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
1: 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3: 是啊，
1: 在等等。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让大家快隐蔽，
4: 快
0: 隐蔽，
5: 快快，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
5: 快点，
0: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也不到
3: 你
2: 所谓的，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一点消息都没整
4: 着呢。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刘大队长，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1: 不，立即回临城。

0: 让那些板车快进来。
1: 好，
0: 快。

0: 马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这么多军服打扮，
1: 庄上，两个小鬼子也没穿呢。
0: 是。

0: 快点，大队长坏了，鬼子的天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快车进来，骡子啥，放火上了，好，快点，赶紧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哎，接着啊，行了，你们
4: 精神大，哎，停，
5: 几捆？
6: 五捆啊！
7: 快点，不是桌
6: 子，五拿着，好嘞，
4: 先那边去，快点，快，
6: 好。
8: 二喜，哎
6: 呀，强哥
8: 可不能出错啊，
6: 错不了。
9: 我看，
10: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9: 你呀，可多仔细着点啊！哎。
8: 放心，喝点酒。
10: 来，我两个，好，两个。
11: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8: 良心大胆，你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哎呦，
11: 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
8: 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11: 哎呀，很多很多呀。
8: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12: 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这上去，
13: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前走，
14: 走了，快点！
15: 你们这边儿，
16: 快点啊！
17: 行了，
18: 你们呢？
19: 田中
20: 到，
19: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20: 是。
21: 这回啊，山里波动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9: 是啊。
22: 装完了吗？
8: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来，
19: 准备出发。哎，快走，
8: 走。
23: 上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嗨，
1: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模范职工，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瓦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5: 进来。
4: 蔡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5: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5: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5: 是，冈村少佐。
6: 啥？少了误捆布？你坐下说。
7: 这船布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8: 这船布是哪个中队负责？
7: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8: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7: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8: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嗯，
9: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8: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威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9: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0: 归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1: 好。
2: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0: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头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2: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0: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2: 高司令，
3: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4: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5: 哎呀，真是
6: 这，你说这
5: 是这
6: 布
5: 怎
6: 么
5: 怎么回事？
7: 咱们
5: 这
7: 数的好好的。
8: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9: 干这种事儿
10: 啊？太不像话了，
11: 真是。
12: 哎，我就说嘛，这事儿
13: 你说能是你干的吗？啊，
14: 丢尽，
15: 对对对，
16: 是不尽，
17: 缺德，
18: 真丢尽了，
19: 真缺德，
20: 太缺了。
21: 咱们一中
22: 这脸子都让他丢尽了，
23: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24: 都
23: 是
24: 什么啊？都给我脸枪去！
25: 走吧，
4: 二娃，
26: 走。
4: 样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1: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4: 哎，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4: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
1: 哎，
4: 注意点脾气，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27: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3: 这里情况的有，
27: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0: 队长是在李庄。
1: 开路！
2: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3: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4: 王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3: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这么说，真是你拿的？亮，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呢，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哎，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得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就麻烦了，不是？
5: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太君，您看吧，这
1: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0: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1: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0: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1: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3: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4: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5: 哼，果真是他干的。
6: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5: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7: 没错。
5: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7: 听清了。
5: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姐是谁？哼。小张，
8: 到，
5: 去把黄二姐给我叫来。
8: 是。
7: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6: 行，一起叫他。
7: 好。
9: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0: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1: 哎，来了。
7: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8: 好了，干啥了你？
7: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8: 回来，
7: 你闪开你！
8: 你冷静点，
7: 闪开！
8: 彭亮，
7: 闪！
8: 想干啥呢你？
6: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儿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7: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非崩了他不可。
8: 彭亮，你冷静点，
6: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8: 放手！
6: 你还嫌事不乱吗？
7: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6: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5: 好吧。
12: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啊，
7: 奶奶的，

0: 张队长，
1: 咋回事啊？
0: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2: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2: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2: 出啥事儿了？
1: 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2: 到底出啥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2: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1: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崔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啊。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1: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2: 哦。

0: 翠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啊。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了。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啊，
6: 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0: 您的羊汤菜齐了。
1: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2: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1: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 哎，行行行行。
3: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3: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3: 二爷，小心走火。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哼，
3: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3: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1: 随便。
4: 小二。
5: 哎，
2: 这位爷有何吩咐？
4: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2: 是。
6: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5: 好了。
6: 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7: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哎，
6: 这您喝，您喝。
3: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1: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3: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1: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1: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3: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1: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3: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3: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有些胆识，谭俊，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1: 碰上的，
2: 不敢。太君，太君，慢慢慢。来，太君，
1: 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
2: 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啊，好，这件事由你来办。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嗯。哎呀，黄队长受惊了。 啊，掌柄，
3: 哎，
2: 临城大酒楼摆桌给黄队长压惊。
3: 是老爷，哎，
2: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

0: 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红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敬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2: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3: 我
4: 王二喜，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2: 二喜啊，你说吧。
3: 政委和队长担心皇二喜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5: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3: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5: 好。
3: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就
8: 来披上。
7: 啊，好。
5: 坏了，
8: 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8: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7: 好嘞。
8: 哎呦，你别去了。
5: 没事，
8: 你回来呀。你
5: 我马上就回来。
8: 你早点回来啊。
5: 哎，
9: 海牙公。
10: 强兰，走吧。

0: 当然，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
0: 你爹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小心！
1: 啊！呀！

0: 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边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黄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

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劫捕案，还供出了张览。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嗯，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0: 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呢。
1: 那刘红呢？
0: 刘红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1: 是吗？
0: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红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0: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1: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刘红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伟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2: 对女人你不懂。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好，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他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0: 里面没人。
1: 对，
0: 好，
1: 快，快
0: 这边。
1: 对，

前面，前面。杀手！这边，这边，这边。

0: 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1: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
2: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1: 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0: 信一人，赌一局。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0: 6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守护者们》震撼开播。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带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
4: 射击。

0: 丑啊！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楼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对，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
3: 走。
2: 龙汉，同志彭亮，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好政委申茂同志急诊了。
1: 老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我们尽量早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
2: 亮子哥，大队长，
0: 你咋来了？
2: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哎呦，你要干什么？
2: 你说不说啊？
0: 放开！
2: 你说不说啊？
0: 哎，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2: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

后心，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

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哎，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2: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啊？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1: 找高静斋报仇。
2: 洪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洪信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2: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 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3: 张彪，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4: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
1: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
2: 快走啊！快走！走！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0: 走，
2: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
4: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4: 那是。
2: 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兰妮儿姐，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儿姐，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是啊，六子哥。
2: 我好长
5: 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5: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2: 去，
5: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5: 哎。

0: 六子哥，哎，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景斋报仇了？
1: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
0: 啊，好，那你小心点。
1: 你放心吧。哎啊。
2: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3: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2: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4: 队长，饭送来了啊，
2: 让他进来。
4: 哎，进来。
2: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给我打！
4: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3: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4: 不能，不能。
2: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4: 是，
2: 快去呀！
4: 快走。
3: 谁？
1: 是我，六子哥。兰玲妹妹，
3: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1: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3: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1: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3: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翻纪律咋的？
1: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3: 哎哎哎哎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1: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5: 老爷，您回来了。
6: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5: 出事儿了。
6: 什么事儿？
5: 啊，那夫人呢？
6: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5: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6: 不想要命了，这是。
7: 景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0: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1: 你，
0: 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2: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0: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2: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进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2: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进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2: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进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2: 杏儿，
3: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4: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3: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4: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3: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4: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3: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真不是个东西。
4: 对对对对对，唐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3: 不许你这么说他。
4: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3: 我说行，你不能说。
4: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3: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进斋。
4: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3: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4: 你，嗨，
3: 哼。
5: 二爷，二爷，哎，给您的肉，
6: 还没轮到你们吧？
5: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6: 算你聪明。
5: 哎，
6: 拿着。

0: 二爷，您慢走啊！老板，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0: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1: 去你的！
0: 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准备。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给我砸！二爷，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钱我求你了，钱我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
2: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3: 你注意安全。
4: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你得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

0: 我就宰了他。嗯，
1: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洛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2: 靠边，快点，快！

0: 长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长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同姓，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1: 是，
3: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你
1: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啊！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2: 快
1: 快快快快快救火！
2: 救火！
1: 快救火！
2: 快点！
1: 快打水！
2: 夫人房间着火！
1: 快救火！
2: 快救火呀！
1: 快救火！
2: 快
1: 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2: 打水来！
0: 撤！
3: 严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
0: 政委，
3: 政委，
1: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1: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7: 太好了，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6: 是是是，
1: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7: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2: 对呀，
3: 谁伺候你啊？
1: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7: 真的是白灵。嗯，我过来。
1: 你要干啥？不许听。干嘛？
7: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1: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1: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1: 嗨，

0: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威山岛上的飞虎队。
0: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1: 嗨，
0: 下去。
1: 嗨，
2: 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3: 丹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2: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3: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2: 宋卫军，请赐教。
3: 跟他们谈判。
2: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3: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2: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3: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4: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5: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6: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7: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

师傅，把这粘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

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

0: 湖，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1: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2: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0: 说的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2: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0: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2: 对，
3: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4: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5: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儿。嗯哼，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能谈得成吗？
4: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4: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0: 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3: 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六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1: 这怎么打呀？
0: 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2: 부탁드려요야츠라니枪都예예
3: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4: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5: 亚兹拉姆要求福达扎鲁哟，
4: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2: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3: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6: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4: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0: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
7: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
0: 嘿，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哎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7: 哎呀，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0: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7: 你给，哎，你拿了你。你拿了，你过来，你
8: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9: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我的斗罗大师？
1: 我们斗罗大师是个人，不是个大师。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我的斗罗大师？
2: 我们斗罗大师是个人，不是个大师。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我的斗罗大师？
3: 我们斗罗大师是个人，不是个大师。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我的斗罗大师？
4: 我们斗罗大师是个人，不是个大师。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我的斗罗大师？
5: 我们斗罗大师是个人，不是个大师。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我的斗罗大师？
6: 我们斗罗大师是个人，不是个大师。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我的斗罗大师？
7: 我们斗罗大师是个人，不是个大师。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挑战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哎，郑飞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洪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被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
1: 嗯，
0: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3: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2: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阁下

0: 是想考我？
1: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0: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1: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0: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1: 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0: 那你就说说看。
1: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0: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1: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0: 那你们的条件呢？
1: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0: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1: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0: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1: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0: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4: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

0: 一介武夫。
1: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1: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1: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刘洪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快起来！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好，撤！
2: 快，
0: 走！
2: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3: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津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拱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拱桥将万无。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亭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2: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两层卷，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着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

0: 哎，堂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干一个！
3: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

0: 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1: 好，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2: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0: 大家一杯，
3: 好，来政委，来政委，
0: 同志们，我敬你一酒，啊，
3: 好，来来来，喝喝喝，来，
4: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5: 吃好吃，
0: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4: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6: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0: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4: 哎，谢谢大
0: 队长。大伙多喝点啊！
4: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8: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9: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7: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9: 我
8: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十八碗不醉啊！
7: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9: 行，就按你说的来。
6: 来来来，打个赌，
7: 敢打赌？
6: 敢。
7: 好。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黄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笑>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笑>
1: 政委，敬书记一口。
2: 好。
1: <笑>哎，书记，
3: 书记。
1: 老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2: 好，
1: 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1: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1: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
1: 恭喜你了，长孙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长孙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长孙少佐，
2: 嗨！
1: 目的是什么？
2: 彻底消灭飞虎队！
3: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娘，该喝药了。哎
1: 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凌晨给您买的。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0: 怎么了，凤？
1: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2: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3: 听说临城啥工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2: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片安稳觉。
2: 对，不行。 就跟他拼了！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3: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4: 好，
5: 我算上一个。
3: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5: 我地面熟，方便。
3: 老洪，好，你去吧，要小心。
5: 好，
3: 方林嫂，跟我来。
6: 嗯。
7: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8: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嗨！
9: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10: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
7: 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严冬，黑木小队长，在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嗨，是。
11: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啊！
7: 好，
2: 刘红，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7: 没错，
2: 好，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3: 陆哥，忙你的去吧。
0: 哈哈哈哈哈！好，来，好，那边，这儿练点土。

0: 顺子，好嘞，看，大队副，这铁丝啊，这回打，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哎，
2: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大队副，
4: 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5: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这副咋样？来，试试。
0: 大队副，
6: 这可不是闹玩的啊！
0: 行，
6: 来，
0: 大队副，
6: 打车。
0: 咱队伍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6: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0: 哎，强哥。
7: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6: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讲贵州的东西埋嘛。
0: 是，那我去了，
6: 去吧。
0: 好。
7: 大家伙抓紧的啊，快抓紧！走走走，来来来，去快！
6: 周三叔，
7: 哎呀，碰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6: 哎，这不，
7: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6: 哎。
8: 来来来，快快快快！娘，行吗？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6: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8: 我自己能行啊。

0: 向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躺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我也来，哎，给我也撑。没有了。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拿下南！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周书记，周书记，我看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贵敌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7: 老洪，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8: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9: 全体集合，
10: 全体集合，
11: 快点，快，
1: 愣着干啥？这真没亮。
12: 是。
13: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 可以，行，走。
14: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冈村队长，
15: 嘿，
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5: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台的。我来，不可以开，
2: 走起来，
3: 撤。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2: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3: 哎呦，太君，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4: 开路，
5: 开路。

0: 哎，老乡，看见方灵草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方灵草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灵草，方灵草，看见方灵草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3: 哎，老胡，
0: 老胡，
3: 老胡，
0: 老胡，
3: 老胡，
0: 老胡。方林嫂，啊！哎，凤山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哎，
5: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5: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0: 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5: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哎，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
2: 小心呐。哎，小波，走。

0: 关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飞虎队是没消灭的，
3: 没
4: 消灭的。
3: 谢谢。请。
2: 堂堂六千皇军，

0: 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1: 司令官急电，
0: 念。
1: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意。
0: 鬼爹，我马上动身。
1: 嗨，
0: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1: 嗨。嗨，
2: 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3: 哎呀，是吧？
4: 好大声，别瞎说，
3: 别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啊，多神呐、啊，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2: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3: 说的没错。
4: 哎，别说了，别说了。
5: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6: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5: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6: 你给我住口。
5: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6: 明天你马上回国。
5: 叔叔，
7: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8: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9: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7: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9: 张司令，我明白了。
7: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9: 是是。
10: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5: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11: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5: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11: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5: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11: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5: 好。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为什么？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 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英子，美惠子，拜托了，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英子。

0: 吃点，你先吃。卖伞了，花伞，卖伞了。慢点吃啊，别急。
1: 这不是刘恒的型号吗？啊！
2: 你们这是
1: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2: 哎，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带走！
2: 放开！
1: 走！
2: 放开我！
1: 快走！
2: 开！
1: 走！
2: 放开！
1: 走！
3: 哦，张队长呢？
4: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4: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4: 啊，好好，走，
1: 快走，
3: 快点，
1: 快走，
3: 快走啊你！
1: 快点，快点。

0: 小心，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儿，走走。快走，快快走！嗯，
2: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
1: 快走！
2: 嗯，奶奶的，
1: 还想用脚抬你啊？啊！哎呀，好你个老粪蛋，
2: 狗汉子！嗯，啊！
3: 方林嫂，方林嫂，
4: 冯大爷，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3: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4: 这行吗？
3: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4: 娘，走。

0: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1: 请
0: 啊！好，来，请，请，
1: 好，谢谢太君，
0: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你尝一尝。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那就请。
0: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1: 谢太君，谢太君，
0: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1: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0: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1: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0: 是吗？好，好。印华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1: 老百姓啊！
0: 哦，
1: 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0: 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1: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0: 是是，
1: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3: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4: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3: 是真心，是真心的。
4: 来，走，走啊。
5: 哎，走啊你！
3: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5: 快走！
3: 哎，
5: 哎，
6: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5: 走，走过去，看，快点！
1: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4: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
0: 哎，
1: 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0: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啊，
0: 十几年了。
1: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
1: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0: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啊。
1: 老蓬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蹦子，没想到吧，
0: 狗汉奸。

0: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2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4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3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4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4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4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宽幅型。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

0: 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0: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5: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6: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7: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8: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8: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9: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8: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

0: 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委组织领导干部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教育录》，刘宁、王凯、孔昌生参加；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聚焦河南制冷企业的出海突围之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找准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推进青年教育、旅游、文艺等方面交流，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加有力地坐实政治监督，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者，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切实抓好整改整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更加有效地强化正风肃纪反腐，从严纠治四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蝇滩蚁腐，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更加科学地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健全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认真梳理查摆问题清单，扎实推进政绩观偏差，特别是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统筹抓好制度立改废工作，强化全程严督实导，确保

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研究我省政法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坚持

0: 6月12号，省委组织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教育录》，充分发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大力弘扬教育录精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参加。焦裕禄同志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正面典型。课程《您好，焦裕禄》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焦裕禄一生奋斗轨迹为主线，采取实景演绎、时空对话、党性叩问、集体互动等沉浸式教学形式，全景式还原焦裕禄山东博山成长入党、河南落矿工业攻坚、兰考治沙救灾三个阶段的事迹，引领广大党员干部重温焦裕禄同志奋斗一生、奉献一生、为民一生的光辉历程。该课程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党员干部群众超9.8万人，教学成效突出，社会反响热烈，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河南省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十大优秀案例，是我省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课程现场，全体党员干部凝神观看，认真感悟，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厚植为民情怀，全方位接受思想洗礼和精神熏陶。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形式新颖，内容深刻，直击人心，深刻体悟到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质内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底线，切实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省级领导同志、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在政省管企业和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参加。
2: 曾经产品单一，如今畅销全球。在商丘市民权县，一家本土制冷企业凭着灵活转型、深耕研发，把内陆小城的制冷好物卖向了世界40多个国家。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我们一起解锁这家企业的出海突围之路。

0: For all the factories here, the level is very high. My factory by factory is more high. Also quality, because according the quality here and the type of level is very high.
1: Yeah, we can find everything here. All these products is here in one platform.
2: 50升的迷你冰箱，2380升的商用大冰柜，在河南民权这座小县城里，各式各样的制冷产品已经销往了全球40多个国家。一个内陆小城凭什么敲开全球的市场大门？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生产线里。
3: 如果说冰箱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冷柜线转换成冰箱线，冰箱线我可以转换成冷柜线。
4: 能随时互换生产线，就要实现一条生产线兼容多品类产品，对温控系统、零部件通用率和能效标准合规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靠着这种灵活的应变能力，企业拿下了不少海外订单。
3: 因为我们的展示柜出口量比较大嘛，六月份我们还有200-300个柜要出去的。
4: 别看现在做得风生水起，曾经他们也陷入过困境。2019年，因为产品单一，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亏损。
3: 我们如何生存下来？首先聘用10名的技术人员参与研发。我每年大概在设备研发这一块啊，都要投入几千万。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些设备都应该是国内目前是最好的。
4: 每年大手笔的投入，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企业的产品品类越来越丰富。
3: 企业你不发展，你不进步，你就会被淘汰。从40升到2500升呢，这个客户到我们这来选择，总有一款是适合他。
4: 可企业刚缓过一口气，

0: 的难题又来了。
1: 国内这个销售的利润啊越来越低，我们一台冷柜一台冰箱纯利润都达不到几块钱，那就倒逼我们这些企业向国外去发展。
2: Our temperature is very high, so we need to use mostly not same Chinese, one fridge is enough. In our home, at least 5 fridge we need to use in our home.
0: 看到了非洲市场的巨大商机，企业就根据当地需求量身定制产品。
1: 因为非洲啊，它这个电压不稳，我们现在要达到从180伏到260伏，任何时候我们的冷柜要正常的运行。
0: 电压不稳，企业就专门优化技术，适配宽幅电压；高温天气多，就专门改良散热方式。
3: 比方这个冷柜，我们散热，我们都是在这个，都在这个箱体里面。但是在国外的话，有时候还有50度、52度左右，我们就用这种背挂冷气，整个暴露的空气呢，形成对流散热。
1: 现在装了几车走了？
4: 上装了2车。
1: 哪个国家的？
4: 那个乌干达的。
5: 今年前5个月出口销售额有2800多万，已经快赶上了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
6: 在我们这完成报关后，直接由铁路运到青岛港，把港口搬到了门口。
0: 企业所在的民权县被誉为中国冷谷，制冷设备所需的160多个零部件中，95%以上可以在高新区3公里半径范围内找到，改款快，成本低。依托产业集聚和内陆港优势，今年前4个月，民权县制冷产品出口卖到了1.28亿元。一个中原小县城凭什么把冰箱卖遍全球？它的成长逻辑很清晰，不躺平，敢变通，贴紧市场，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主动向外寻求突破，面对海外差异化需求，精准攻坚技术痛点，用定制化产品站稳国际市场。本地完备的配套体系，便捷的出海物流通道，让小企业敢创新，快转型，走得远。
7: 6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香港特区政府高层首长级公务员专设国家事务研修班一行。张敏对研修班来豫访问表示欢迎。他表示，15-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全省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当前特区政府也在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处长黄杰仪表示，河南在各领域的发展成效和经验做法为香港提供了有益借鉴，期待两地深化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央党校、中央港澳办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8: 6月9号至11号，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率调研组赴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3级联动监督专题调研。张工指出，要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安全政治责任，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品类，抓实全链条监管，层层压实监管责任与企业主体责任。要加强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建强配齐专业力量，创新网格化管理模式，发挥好各级人大代表作用，切实筑牢人民群众食品安全防线。
7: 6月11号，全省新设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各高校要找准办学定位，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部署，明确特色发展路径，强化内涵建设，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要提升服务能力，围绕我省1+2+4+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强服务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高质量建设教育强省贡献力量。
8: 6月11号，副省长、淮河干流省级河长李卓到信阳市开展巡河，召开淮河干流省市级河长视频会议，研究部署淮河流域河长治和防汛工作。李卓强调，要主动作为，严守水库安全，强化河道防洪，抓好山洪防御，防范城乡内涝，全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强化河长履职，抓好河湖问题整治，加快水利项目建设，开展河湖生态综合治理，全域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要深化流域治理一盘棋意识，完善制度体系，努力实现淮河安澜、碧水长流。

0: 这一站今天到许昌鄢陵，看这座花木之城如何依托生态优势融合发展。
1: 许昌鄢陵，一座自带花香 buff 的小城。这里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土壤肥沃，能实现南花北移、北花南迁，千年来花开不败。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许昌鄢陵，看一朵花如何开出百亿大产业。袁书记你好。
2: 山阳你好，欢迎来到花都鄢陵。
1: 袁书记，听说宋朝的时候鄢陵就是皇家的后花园吗？
2: 当时呀，我们的花木通过漕运直达汴京，一直有鄢陵花木甲天下的说法。今天的第一站咱们就从苗圃逛起。
1: 这可不像苗圃呀，感觉跟江南园林一样。
2: 这个园子呀，有紫薇、黑松等50多个品种的。现在花农不只是卖苗木，还承接园林造景工程，北京大兴机场、山东济南立交桥都有展鄢陵风景。
1: 从卖苗木到卖风景，这路子太赞了。
2: 我们金鼎园林呢，还拿到了全国唯一的苗木进出口资质，既要让鄢陵造型树走出去，也引进国外稀有品种。走，下一站我带您看一棵不一样的树。你眼前这棵就是四季春一号。
1: 那它跟普通的紫荆比有啥不一样的呢？
2: 这是咱们鄢陵花15年培育的中国心。紫荆树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但全是灌木，却没有一个适合做行道树的园艺品种。我们把灌木紫荆的花色和巨紫荆高度结合，培育出能长30米高的观花大乔木。
1: 看来种树呀也能当科学家。
2: 这榕树花量大，花色艳，抗性还强，解决了北方行道树有绿缺花的难题。现在全国100多座城市的主干道和公园里都开出了咱鄢陵紫荆。
1: 告成，
2: 你这盆忘忧草啊，疏密油脂，花香里透着乔丝。
1: 书记，我发现这里的桌子、门窗还挺有年代感的。
2: 没错，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有百年历史。
1: 老房子配花木，真是别有一番韵味。
2: 如今啊，这里已经建成了10座各具特色的园子。樱花季每天能接待上万游客，周边村民开农家乐卖土特产，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走吧，我再带您看看咱们鄢陵老人的神仙日子。依托我们本地当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们布局康养产业。咱们这家不会医养中心和医院一墙之隔，小病随时看，大病不耽误。你看，这里每周开设的都有非洲鼓、益智游戏等24节特色课程。
3: 我今年86了，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上非洲鼓课，特别的开心。
4: 我们几个快90了，每天来到这里锻炼锻炼，打打球，
1: 这精气神也太足了吧。不过我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收费啊。
2: 我们通过政府的普惠养老政策，重点帮扶特困老人，让普通百姓都能住得起，住得舒心。走，下一站我们去医疗产业基地看看。
1: 像这种无菌手术包在咱鄢陵就能生产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国内最大的医用手术包生产车间，一天有2万多包销往全国3家医院。不止手术包，我们还有上千种医疗产品远销欧美等70多个国家与地区。一花一灵，百业并进，光这一家企业就在我们全县带动了100多家配套企业。
1: 那像企业的这种塑料废料怎么处理呢？
2: 所有的废料我们都会吃干榨净。这样你看，这里就有200多种再生塑料颗粒的样本，都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要定制的，全程绿色环保。
1: 看来垃圾也不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没错，资源有限，循环无限，我们用循环经济守护绿水蓝田，打造绿色发展示范之城，实现零容无声十月省发展目标。
1: 花都鄢陵从一花独秀到繁花似锦，曾经地上无山地下无矿的平原小县，如今依托生态优势，以花为媒融合发展，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6: 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就在77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

0: 日寇的侵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1945年9月3日，毛泽东同志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醒目位置上，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回望历史的跨越，时代的变迁，答案无比清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征程。
1: 时速超百公里的车流中，突然横着80斤铁架，紧急时刻，一位河南籍司机的举动给出了惊险又温暖的答案。
2: 近日，在浙江杭州一高速上，一个重达80斤的铁架从一辆蓝色货车上掉落，险些砸到后方车辆，随后横在车道中央，情况惊险万分。车牌号为浙 A255T0 的货车司机果断靠边停车，一边挥手警示后方车辆避让，一边冲入车道，25秒就把沉重的铁架脱离。这位挺身而出的热心司机叫王建国，是河南信阳人。
3: 车速都是100多嘛，这个要不拿掉了，肯定会出重大交通事故的。因为我开货车，交通事故，这个血的场面真的太大了。
4: 下面来看大象资讯。
2: 记者日前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高出全国增速10.8%。其中，出口542.7亿元，增长17.1%；进口328.8亿元，增长56.5%。前五个月及五月单月均创历史同期新高。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过评审，全国共有151名中国好人上榜，其中河南有9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身边好人光荣上榜。6月11号，河南省2026年援外医疗队欢送会在郑州举行。按照部署，第27批援埃塞俄比亚、赞比亚中国医疗队和第19批援厄立特里亚中国医疗队即将奔赴非洲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截至目前，河南已累计派遣70批1426名医疗队员，为非洲民众提供诊疗服务728万人次。6月11号至12号，链动中原赋能文旅全省文旅产业链群提质增效交流活动在新乡举办，各地文旅部门及重点文旅企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政策解读、经验交流等形式，分享文旅产业发展先进做法，推动河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0号至11号，第4届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郑州举行。大赛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现代农业、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赛道，吸引487家企业报名参与，72家优质项目晋级省级比赛，将遴选出4个优秀项目参加第4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6月12号，2026鹤壁市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会议举行，大会聚焦具身智能前沿技术与产业落地，深度剖析行业发展趋势与创新路径，集中签署了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等战略合作协议，赋能鹤壁智能产业转型升级。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罗山县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受薄雾绕峰峦、朝阳破云出的秀美景致。

椒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绝对的主权。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梅子，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大象财经报道。
1: 仲夏繁花盛放，华裳点亮青春。六月十日，郑州工商学院2026届服装毕业大秀精彩上演，学子们以衣为媒，展示四年学业成果，演绎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之美。大秀以花为主题，共设四大篇章，152名毕业生匠心创作，将非遗古韵与中原风情融入服装设计，打造出多款兼具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的原创服饰作品。舞台上百名模特步履优雅，从容走秀，生动呈现一件件创意新作，充分展现学子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设计巧思。
2: 在这个学弟学妹身上看到了一股厚积薄发的力量，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母校越来越好，然后我也祝愿我这个学弟学妹们可以把握好每一次实践的机会，然后做出最好的作品来。
3: 非常感谢我的大学四年以来所有教过我的老师，还有我的毕业设计导师，因为他这个作品真的很不容易，从面料然后到制作的这个过程，每一步都离不开我们老师对我们的教导。
1: 这场盛会不仅是四年学业成果的汇报，也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的创意与追求。学子们怀揣热爱，以服饰为载体，向着梦想笃定前行。六月六日，商界集团中原商业创新峰会暨商界会客厅模式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本次峰会由商界集团主办，商界集团河南省公司 TopBoss 商界会客厅，雷锋帮帮团承办，财大管理学部校友联合会。

0: 大教育研究院、中投企业家俱乐部、大中原企业家俱乐部、河南灯塔研究院、华商领军商学院、桐城新社会河南大数据中心、郑州市高尔夫协会、华夏顺势传媒等联办，专家学者、中原企业家、行业大咖、各商协会负责人、媒体代表等参加本次峰会。本次活动由雷锋帮帮团志愿者全程提供会务保障，现场举行商界集团河南公司与 TopBoss 商界会客厅揭牌仪式，同步开展商界导师、大咖及联席运营官聘任、合作签约等多项重磅环节，多位行业专家深度解析2026年企业经营形势，围绕数字化发展、企业家战略思维、经营模式重构等内容分享实战经验。
1: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知道我们接下来的布局，以及基于河南郑州我们的业务接下来怎么去开展，会整合更多的资源进来。
2: 我们通过一些试动活动、路演、管理沙龙，还有这个试动闭门会，然后呢为我们这些试动会员企业家进行了全方位的个服务。
0: 未来商界会客厅将持续搭建资源共享、思想交流、合作共赢的优质平台，全方位赋能中原企业转型升级，携手共启中原商业发展新篇章。
3: 那么将来的话呢，这个我希望这个所有的人员都来关注国车，关注红旗，能够走进红旗。
4: 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接待服务啊，能服务得更好，也为我们智己汽车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杆。
5: 我们是做冰沙机跟洗衣机、微波炉的制造源头工厂。那么现在今年这个夏天呢，我们带了4台我们现场能做冰激凌的冰沙机。
0: 6月12日，位于郑州智慧岛大厦的小碗健康龙子湖社区健康服务站隆重开业。站点以用科技解码生命，让数据守护健康为宗旨，落地便民社区健康阵地，构建龙子湖片区15分钟健康服务圈。活动现场，小碗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创始人何平发表致辞。剪彩仪式、中医科普宣讲、惠民红包抽奖、站点参观、全天健康测评及体验分享等环节的开展，将健康科普与惠民福利相互结合。
6: 我们小碗健康始终秉持让健康触手可及的初心，紧跟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立足中原，布局全国，深耕基层市场，坚持预防为主、预防融合的服务思路，全力打通优质服务下沉道最后一公里。龙子湖社区服务站既是我们服务本地居民的便民窗口，也是我们全国布局的重要起点。接下来我们会踏实做好各项服务，认真倾听居民诉求，持续优化服务内容，用心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
0: 该服务站的落地补齐了龙子湖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短板，打通了社区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后续该站点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健康公益服务，用心守护辖区居民全周期身心健康。
7: 好，谢谢。
8: 给谢叔了没？
9: 慢。
7: 好，谢谢。
0: 六月盛夏，逐梦启航，为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传递社会温情与企业担当，新昆泰无人机培训机构提前统筹部署，精心筹备细节。活动前期，工作人员提前整理物资，细化服务流程，确保各项助考服务落地落实，有序开展。通过设立专属便民服务点，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10: 今天我们新昆泰无人机走进郑州七中设立的便民服务点，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休息区与休息车辆。无人机是现在的热门行业，也希望广大学子可以在假期学习和掌握这项技能，培养兴趣爱好。欢迎大家前来咨询了解。在此祝全体高考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此次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是新昆泰无人机培训机构践行社会责任、传递公益温度的生动体现。一直以来，新昆泰无人机培训机构在深耕无人机培训主业、精进教学品质、助力技能人才培养的同时，始终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主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大爱。
11: 如今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农业、物流、影视、航拍、测绘、教育等多个领域，

0: 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作为无人机教练，我经常跟学员说，无人机不只是一台飞行设备，更是各行各业实用的科技工具。
1: 未来，新昆泰无人机培训机构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履行企业担当，持续参与各类社会公益志愿服务，用点滴善行传递温暖，汇聚力量。黄河润养中原大地，匠心坚守医者初心。位于开封兰考的华肤皮肤专科诊所，专注各类皮肤问题专项诊疗，依托专业医术与优质服务，打造群众信赖的特色皮肤专科品牌。受环境、作息、体质等因素影响，各类皮肤问题日益多发。针对青少年常见的痘痘、痤疮、痘印、肌肤敏感、出油等问题，诊所开设青少年专项诊疗，科学修护肌肤，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青春自信。同时，诊所专业诊治白癜风、银屑病、湿疹等疑难皮肤顽疾，以及成人高发的腋臭、腋下多汗症等问题，始终秉持分型分龄、专病专治的理念，摒弃千人一方的诊疗模式，为患者定制专属康复方案。诊所由拥有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李路凯主任领衔坐诊，深耕皮肤诊疗领域，擅长攻克各类疑难、复发性皮肤问题，凭借精湛医术收获良好口碑。诊疗过程中，诊所融合中西医优势，引进激光、紫外光疗等先进设备，精准锁定病灶病因，结合传承的古法配方，采用外治修复、内服调理的诊疗方式，标本兼顾，有效降低病情复发概率。秉持私密舒适的就医环境与贴心规范的服务，兰考华肤始终坚守医者初心。未来，兰考华肤将继续用匠心医术守护群众肌肤健康，助力每一位患者重拾光滑好肌肤，拥抱自信新生活。
2: 我从入行开始就专注皮肤病与皮肤问题的研究，就想凭借专业的医术精准解决患者的实际病痛，让每一位被皮肤问题困扰的人都能摆脱烦恼，重拾健康和自信，这是我作为医生最核心的初心。
3: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新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

0: 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7: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6: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7: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
6: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7: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嘎达真是冷，
8: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

0: 是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今晚震撼开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